腿并齐了，能钻过一条狗去。O 型的罗圈腿儿，在身边背后鹿皮套，穿着一条好家伙，书中代言这条兵刃，名字叫三皇透甲锥，斜挎鹿皮囊，鼓鼓囊囊，里边装的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带倒须钩的、峨眉刺的，绿林人应用的小家伙是应有尽有，同时暗带一宗宝。什么宝？一会儿咱们再说。你看长这么难看，仔细瞅着多大岁数？20左右岁吧，也许20挂零，也许还不到20。说话小嗓音多少有点发尖，但是挺清脆。就这主长这个模样，比那老太太好看不了多少。要不是在这个场合，雍亲王啊乐得眼泪都得出来。就这样，雍亲王一瞅都好全没乐了，其实这孩子怎么长糟践了？谁呀他是？那么书中代言哪位？哪位？您别忘了，现在是9月9，重阳盛会，天下英雄齐聚一堂。来的这位就是叱咤风云、了不起的人物——并太岁张方，佟林的左膀右臂。那佟林要没有这么个好帮手，10个佟林也死了。那么这个年轻人怎么个出身？他哪来那么大能耐？说起他爹来，您是最熟了。他爹是谁？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鼎鼎有名的铁扇仙风流侠张炳、张子美。并太岁张方啊，是张子美的儿子，还是独根独苗唯一的那么个大活宝。那张子美长得漂亮，要不怎么叫铁扇仙风流侠呢？到现在60来岁了，你看上去40岁挂零，长得细皮嫩肉的，浓眉大眼，轮廓分明，不知道犯什么病了，有这么个儿子，一点都不随他爹。说起来相当有意思，张子美的夫人姜氏，打夫妻过门成亲之后就没生过孩儿啊。你说那年头没有传宗接代的，那叫人笑话呀。东庙烧香，西庙许愿，后来到40多岁了，夫人姜氏肚腹隆起，肚子也大了，就怀上这个并太岁张方了。10月怀胎满了，等生下之后，老娘婆一看可咧嘴了，哎呦，生下一个小黄鼠狼来。上秤称一称，1斤8两半，能活吗？哎，他就活下来了。靠着张子美家里的有钱呢，请了不少人呢，在这给帮忙补充营养，这孩子长大了，就长到7、8岁的时候，跟人家那2、3岁小孩差不多少，身体发育不起来，总是那么面黄肌瘦的。你别看那样，饭量还不小，成年人吃不过他，纯属是怪人一个呀。张子美多怎瞅他这宝贝儿子，多怎皱眉。张子美心说话的，不是我这辈子缺德了，就是我爹那辈缺德了。你说这激出个什么玩意儿？这玩意儿
这玩意儿拿不出手去，这玩意儿要说是我儿子叫人笑掉大牙，哎，把他掐死吧还舍不得。但他发现这孩子特别聪明，那长得挺怪，扁扁脑袋，平常不爱多说话，只要说出话来条理分明，也有可取之处。这个张子美呢很少理他，这名什么都他娘给起的，见头骂头，见尾骂尾，不爱搭理他。为这事儿老两口子没少拌嘴，姜氏就说，那不是你儿啊，你烦他怎么办呢？烦他他也长这么大了，这老张家的骨血。这样吧，你们爷俩死不对眼，我瞅着也烟心，干脆给孩子找个老师叫他学一去得了，他不在你眼皮底下，你不就不生气了？张子梅一听也对，后来把张芳领哪儿去了？领到广东去了，到广东龙门县找头顶八卦脚踏太极老剑客王十五，打算把这孩子给王十五。等到了那块，王十五一看认识张子美呀、他们还以弟兄相称，子美啊，你这从哪儿来啊？我从瓜州来。怎么这么得闲呢？到了广东了，哎呀，老人家呀，今天有一事相求啊，您可千万别驳我的面子，过来。张芳在外边低着头进来了，王石谷一看一个小孩，这谁？老来得子，我儿子老张家的孽种啊。哎呦，怎么这么说话？来，过来，我看看这孩子。我说老哥哥，你给看看他有什么病没有？他生下来的气色就不正，那个腿也不直溜，一身是毛病，是不是他这个内脏有病？来来，我看看，我看看。王十五精通医道，在广东人称医圣，里外做了个详细检查，没病。王十五说，兄弟你放心吧，这孩子一点病都没有，他天生的就这样子。哎，没病那我就放心了。老哥哥，是不是您缺少个伺候人的？我这孩子还挺聪明，给您留下得了，什么倒个夜壶啊，刷个痰桶啊，另外给您跑跑道啊，跑跑街，干点什么事儿都行，您收个徒弟吧。王十五一听啊，哎呀，张子美呀，跟我跑这耍小心眼来了，就我能收这徒弟啊？但是又驳不了张子美的面子，一看他哭哭咧咧的，王十五说：“这么办，兄弟，你张一回嘴，是不是呢？这孩子你已经领来了，我就不让你领回去。我老了，快100岁的人了。”没有精力教徒的，没这个精力了，怎么办呢？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你领他去碰碰运气，如果这位开天恩能把他给收下，这是你们家的造化。是啊，但不知您给介绍谁？谁？你上普陀山吧，三清观，去见81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那是我过命的好朋友，我写封信把你推荐到那儿去，让张芳拜81门总门长欧阳修为师，比我不强的太多了。人家什么身份？他将来一成之后少门长一份，提起他老师的谁敢惹呀？五大派81门谁不得给闪个面子？
哎呀，张子美说，我不认识，我知道人家是成名的老剑客，欧阳修乃大清国八大神剑之一呀、啊。人家门槛太高，能收这孩子？哎，我给你写信，哎，你放心。王石谷提起笔来，写了一封十分恳切的信，交给张子美。张子美领着病太岁张方起身，赶奔普陀山面见八十一门总文长。在这个张子美的思想当中啊，认为这个欧阳修不定多老的，老的都快掉渣了。结果一见面，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欧阳道长给人的感觉是40岁左右，那头发没几根白的，胡须散满天星，是仙风道骨，那三清观高气派。等来了书说简短，见着欧阳修，先问了好，报了名字。哎呀，总门长一听，这是风流侠张子美呀，盛情款待。一问来意，他把王石谷这封信拿出来。欧阳修看完书信之后一皱眉呀，120个不愿意。还没等说拒绝的话呢，张子美何等聪明，从五官表情察言观色就发现不妙。你看那张芳在旁边站着，他孩小啊，心眼儿挺多。张芳一看那表情，明白了，不愿意收我，赶紧主动过去了，双膝跪倒。老师在上啊，我给老师磕头了，师傅你好啊。小嘴儿挺甜，哎呦，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孩子。哎呀，你多大了？您别看我还个不高，我岁数不小了，今年我14岁。哦，有病吗？没病，吃的贼多，倍儿精神。您把我收下，你没有坏处。一个呢，我有眼力劲儿，没等您叫我干什么，我就能干。您觉着心闷呢，我还能陪着您唠嗑。我什么都懂的，我陪着您那讲讲这个讲讲那个，您上哪去我还能给您做个伴儿。您屋脏了我还能给您收拾收拾，衣裳脏了我还能给您洗一洗，您看您把我收拾就得了。我那好师傅哎，呀，话是拦路虎，衣服是渗人毛啊。这人要长个好嘴，这是难得呀。那边说谁嘴不好，哎，这可不一样。同是一张嘴，有的人能言善讲，有的人一天不带说句话的。就给这个嘴他不会利用。张芳则不然呢，说话猪筒倒豆子，干板夺字，清清楚楚。欧阳修本来不想收，但是呢，王石谷介绍一回，一听这孩子们一说话，倒有几分喜欢他。好吧，张大侠，万水千山你来一趟不易，那么把这孩子呢就留下，我现在可没说收他啊。这孩子刚才说了跟我做个伴儿，我看看如果他有这种天分，我毫不保留地传授他武艺，要不行那就没办法了，我给拿穿资路费打发孩子回去，或者派人烧尽，你把他接回去，那阵儿你可就别怪我了。哎呀，怎么能呢，老剑客，我张子美绝不会强人所难，您看
能行就教他，不行拉倒。

0: 愿我们家祖上无德。还不跪下，谢过老爷见客。张芳跪下二次磕头。后来张子美告辞走了，临走的时候张芳送他爹，眼泪还掉下来了。爹，长这么大没离开过您，一旦您这一走把我扔着，我心里都空落落的。
1: 好，听话呀。嗯，
0: 你能跟爹一辈子吗？
1: 不能，
0: 你自己得有能耐呀。这个出家的道人是全国练武术的尖子，要不是王石谷老剑客的推荐，你连理咱们都不理呀。这门槛太高，咱跨不过来呀。如今老剑客网开一面，开天恩了，答应把你留在他的身边，这是咱爷们的福分。孩子，千万要留神谨慎，伺候的老道爷高了兴，传授你武艺呀、你明白吗？
2: 儿明白，爹你放心吧。再有呢，您给我娘捎个话去，让我娘也放心。他儿子不是一般的儿子，这儿子他没白生，不学出惊人的异业，我不看我娘去。好孩子，有志气，有决心。
0: 爷儿俩洒泪分别。张芳回来了，这三清观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好几百号，哎，欧阳修就叫负责的给他安排食宿，别人都穿道装，唯独他穿俗家的衣服，也没正式收他呢。这张芳来了无拘无束啊，前院后院的瞎出溜，谁瞅着他乐，这是个小怪物啊。因此呢，他人缘也挺好，想上哪屋上哪屋。日子长了，他发现欧阳修那么大的年纪，那么高的身份，每日练功，他偷看着。一瞅这老师没事五斤朝天往床上一坐，眼睛一闭，大概是练气功，或者是练什么功的，我得看看这知识什么样。有时候张芳就进了屋了，欧阳修听着有动静，把眼睛睁开一看是张芳，没搭理他。功课还没结束，不能说话。但是呢，张芳不闲着，进屋之后先拿笤帚把这地啊轻轻地给扫一遍。本来挺干净，他再扫扫，扫就更干净了。多少喷点水，把那麻布头干净了，桌椅板凳、茶几挨个地方全擦个倍儿亮。再把麻布投完了放到旁边，在旁边瞅着欧阳修。欧阳修没说话，心里头
3: 非常高兴。
4: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铃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2015年4月16日，上百位爱新觉罗家族的成员来到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了一位97岁老人的告别仪式。这位老人出生在一个帝王之家，却选择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中低调教书，几十年耕耘在教育一线。他就是末代皇帝溥仪同父异母的弟弟爱新觉罗溥仁。含着金汤匙长大的他，拥有着巨额的家产，明明可以过上优渥的生活，为什么选择把家底上交给国家，节衣缩食过日子？他又拥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爱新觉罗溥仁的故事。咱们的故事要从1918年开始说起。这一天，什刹海北边的醇亲王府里传出了一阵阵婴儿的啼哭声。接生婆眉开眼笑地对一名男子说：“摄政王，孩子生了，母子平安，是个龙种。”载沣却皱着眉头说：“都什么时代了，还叫摄政王，别再乱说了。”其实接生婆对孩子的父亲没叫错，这位确实是清朝曾经的摄政王载沣。对清朝历史了解的朋友肯定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1908年，载沣的长子溥仪被抱进了紫禁城当了皇帝，载沣担任监国摄政王，第二年又代理陆海军大元帅。可以说在清王朝最后的3年时间当中，他就是这个庞大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在外人看来，载沣简直就是权倾一时，和自己当皇帝也没什么区别。但是载沣心里头却很清楚地知道，清王朝早就已经走向了末路，再也无回天之力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载沣辞去了摄政王的职位，在醇亲王府里闭门不出，不再掺和政事。第二年溥仪退位，清王朝灭亡，载沣也只是要求民国政府遵守优待皇室条例，保障他一家人的安全和日常生活。1918年，载沣的侧福晋邓家氏生下了一个儿子，载沣给孩子取名叫爱新觉罗溥仁。溥仁出生的时候，虽然清朝已经没有了，但是他依然是含着金汤匙长大。在1925年的时候，孙中山先生还专程前去醇亲王府与载沣进行过会面。为人低调的载沣给孙中山先生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在孙中山先生临走前还给载沣送了一张签名照。也正是因为载沣的低调，在许多皇室成员为复辟奔走的时候，载沣只想过着自己清静的生活，对于过去的生活早已经不再留恋。在家里，除了送进皇宫里面当皇上的溥仪和去日本留学的次子溥杰，其他的孩子们都是在载沣身边长大的。可能因为亲身体会了历史巨变和家国动荡，载沣对于孩子们的教育十分严格。溥仁从小
就要学习45经和琴棋书画，据说每天练习书法都要写满一页宣纸，不然不能休息。载沣还常常教育孩子们，为人处事要低调，不要仗着自己的皇室身份就自以为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仆人在父亲言传身教下长大，不近女色，不染浮华，淡泊名利成了他的人生目标。因为父亲管得严，仆人和兄弟姐妹们过着几乎足不出户的生活。仆人童年时期唯一的外出活动就是坐着王府的马车，跟着父亲去看望自己已经退位的大哥溥仪。每次走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仆人总是能够透过车窗看见衣衫褴褛的百姓，感受得到周围死气沉沉的氛围。年幼的仆人虽然不太懂这些是因为什么，但这样的场景一直烙印在他的心里。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溥仪赶出了紫禁城，也不再遵守之前签订的优待条例的相关规定，仆人一家就这样失去了收入来源，光出不入，日子过得是紧巴巴的，最后不得不变卖家产来换来全家人的口粮。918事变发生之后，溥仪在日本人的支持之下在长春建立了伪满洲国。载沣听说这个消息之后，曾经好几次写信劝儿子不要当儿皇帝，后来实在不放心，又带着仆人亲自去了一趟东北。在那里，仆人见识到了日本关东军有多盛气凌人，也亲眼目睹了哥哥们处处受制于人的生活。作为父亲的载沣看着儿子沦落到这种地步，十分心疼。虽然当时日本人几次三番地要求他留下，但看透时局的载沣当然不愿意留在东北过这样毫无尊严的日子。于是他借口生病吃不下饭，以绝食为要挟，执意要走。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日本人终于放过了载沣，让父子两个回到了北京。东北之行给仆人留下了太多印象，再加上从小在战争中长大，看到了国家经历的种种磨难，仆人也一直在思考自己能为国家做点什么。在抗日战争期间，仆人和父亲低调地生活在北京，他们就像普通人一样平静地度过了那几年。仆人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深受其影响，选择了一条与权力和名利无关的道路。他思来想去，打算办个小学，专心于教书育人，为后代的教育出点力。正赶上当时国民党军队看中了醇亲王府，连特务们也觉得王府这样幽深的庭院正好适合用来当监狱，还不断有人到王府打听房屋是否出租，载沣也整天忧心忡忡。有一天，载沣在报纸上看到了所有学校的房屋都不得强行借债，于是父子俩一拍即合，打算把王府里不用的空房子收拾收拾，又在家里办一所小学。一开始，载沣想给学校起名叫做敬业小学，因为醇亲王府附近的后海又叫做敬业湖，但仆人觉得不太妥当，因为王府不远处还有一个敬业寺，这个名字容易让大家误认为是寺庙，于是把名字中的干净的敬字替换成了竞争的敬字。筹备了小半年的时间，1947年9月，敬业小学正式开学。按照清帝逊位时的规定条款，爱新觉罗家族的人在辛亥革命之后全都改了姓氏，载沣就以金敬云的名字担任学校董事长，仆人改名为金永之，自己担任校长。由于场地和资金有限，学校在创立之初只有2个班级，一共聘请了3位老师，要是老师偶尔有事儿没来，仆人就亲自上阵给学生们上课。
要是有学生家里生活困难，仆人就让家长写信说明情况，酌情减免学杂费。为了鼓励学生们上进，学校规定期末考试前三名的学生免学杂费。有人说了，人家仆人可是皇室后裔，虽然清王朝没了，但王府里应该也不差钱吧，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话虽这么说，但仆人一家其实过得也不富裕。开办学校不管是聘用老师还是购置教学用具，需要的资金也不少。父子两个只能够在家里头翻箱倒柜，把之前的家底儿拿出来变卖，以此来维持学校的基本运营。仆人当时正值青壮年，几乎把全部的心力都用在了办学上。在他的苦心经营之下，学校也办得有声有色，学生最多的时候达到了200多人。每当看见昔日大门紧闭、规矩森严的王府里充满孩子们的欢笑声，仆人就会觉得很欣慰。他曾经感叹说，这所小学的建立不仅让王府得以保存了下来，对我而言也为社会尽了一份力。北京解放前夕，醇亲王府还是没有躲过国民党军队和特务的骚扰。当时载沣重病，只能够靠轮椅活动，家里的大小事务都落在了20多岁的仆人身上。再加上伪满洲国覆灭之后，溥仪和溥杰就杳无音讯。仆人听说外面共产党军队势如破竹，可当时北京的局势并不明朗，仆人还有尽力维持敬业小学的日常运营，生活过得十分艰难。后来仆人回忆起这段时间，还常常的感叹，那可真是度日如年啊。1949年1月30日，北京和平解放，那些占据在醇亲王府里的特务们也被清扫干净，生活重新回归了往日的宁静。可载沣和仆人依旧忧心忡忡，他们担心王府的产业会不会被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没收，那往后一家老小的生活又该怎么办？更重要的是，醇亲王府改造的敬业小学应该怎么办？为了保住自己经营多年、倾注了大量心血的敬业小学，仆人每天都要关注局势的动态。那么，这所小学的命运究竟如何呢？几天之后，仆人在焦急的等待中终于迎来了好消息。当时中央决定，醇亲王府属于载沣的私人财产，即使政府想要收购也会给予资金补偿，而王府里的敬业小学可以继续照常办学。那时候刚刚解放，各个政府部门急需找地方办公，仆人和父亲载沣也很想为国家做些贡献。当时王府里的人不多，用不了太多的屋子，而空置房屋的维修费又是很大一笔开支。父子俩思考了很长时间，最终由仆人出面把醇亲王府卖给了国立高级工业学校，一家子搬进了东城魏家胡同的一间宅院，而敬业小学则由王府里迁出，换了地方继续经营。之后仆人还在父亲的授意之下，把王府的金印、银册等40多件珍贵文物拿了出来，连带着700多册书籍都交给了文物局。之后陆陆续续的还把原王府里收藏的一大批图书捐给了北京大学和北京图书馆。虽说仆人把敬业小学连同所有的房产都上交给了国家，但他似乎还是在教书育人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并不愿意离开教育事业，而是继续到西板桥小学、厂桥小学教书，还曾经边当老师给学生们上课，边兼职财务人员给学校算账，就这样度过了40多年教书育人的教师生涯，心甘情愿地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仆人虽然是皇室宗亲，但他没有沾染到半点恶习，反而勤俭节约，
每个月就靠70来块钱的工资养育5个儿女。日子虽然过得紧张了些，但仆人对此十分的骄傲。他曾经不止一次对前来采访的记者们说：“说实话，别看我们是皇族，可我这一家子人从来不靠爱新觉罗家族，不吃祖宗饭，这是全家人感到最光荣的事儿。”仆人和父亲载沣一样，常常教导孩子们，不要认为自己是皇室后裔的身份就觉得跟别人不一样。他也以身作则，住过漏雨的房屋，出门就骑自行车，衣服穿破了就补一下接着穿。他待人温和有礼，尤其是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仿佛有用不完的耐心。街坊邻居们都知道自己旁边住着的是皇室宗亲。咱们上边就说了，仆人改名叫金有之，因为都觉得他很随和，大家都亲切地喊他为金四爷。仆人和妻子的感情十分融洽，他一生中有2位妻子，第一任妻子金于婷是清朝末年内务府大臣的孙女，到1971年不幸病逝了。之后仆人度过了一段异常孤独的时光。4年之后，他结识了一位名字叫做张茂莹的女子。说起来，张家和清王室也颇有渊源。张茂莹的父亲是天津著名的收藏家，祖父在光绪年间曾经担任过工部侍郎，后来还以参赞大使的身份跟着仆人一同出使过德国。婚后，仆人与张茂莹又度过了20多年幸福美满的生活，一直到1988年，年近70的仆人才终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三尺讲台，从小学教师的岗位上退休了。退休之后的老爷子也没闲着，他生活中一贯低调，从来不和人谈论清王朝和皇家的往事，但退休之后他却开始埋头研究清史了。家学渊源再加上亲身经历，他研究起来可以说是得心应手，不光发表过《晚清皇子生活与读书习武》《纳兰性德与通志堂集》《醇亲王府回忆》等文章，还把父亲载沣的《史德日记》整理出版。跟爱新觉罗家族的其他成员一样，从小接受过专业教育的仆人十分喜好书法和绘画，他的作品先后在香港、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地举办过展览，十分受海外华侨的欢迎。有一次仆人和妻子到香港游玩，被当地媒体发现了他们的行踪，还邀请参与了当地电视台的直播节目，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少人纷纷登门拜访，求仆人写字作画。回到北京后不久，仆人就将这笔收入捐给了希望工程。您知道吗？这也不是仆人第一次给公益事业捐款了。不管是出售作品还是在外展览，仆人都会将全部收入捐给希望小学、灾区、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公益项目。比如1996年6月，仆人应邀前往韩国举办书画展，他花300块钱买了一身西装就出发了，回来之后就把出售字画的钱全部捐了出去。不用说，在资助公益项目上，老爷子那肯定是算是不遗余力了。除此之外，仆人还有2大怪癖，买书和捡石头。只要是骑车出门，不管是办什么事儿，他都要到书店转一圈，看看有没有新书，仿佛这书成了开门钥匙，只有买到书之后才肯回家。有的时候拿到书心满意足地回到家里，才想起来出门本该办的事儿早就给忘了。其实爱书之人的确不少，他的这个爱好呢还是好理解的，但是捡石头这事儿恐怕干的人不多。老爷子这出门遛弯，总是低着头留意着路，一旦看见路上有石头，不管是什么形状的都要弯腰捡起来，然后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的看，街坊邻居们看见了都觉得很怪。毕竟仆人可是皇室后裔，什么宝贝没见过呀？一块破石头有什么好看的呢？有的人喜欢开玩笑逗逗老爷子，
四爷，您这不是为了捡石头，这是练妖功的吧？胡人就像没听见似的，他还是专心致志地挑着石头，看上眼的就带回家里。要是走进仆人居住的小院啊，只能看见墙边摆着的一大排大小不一样的石头，就连卧室里面各类书籍的间隙当中也摆上了各式各样的石头。除了这两大怪癖，仆人还有几个坚持下来的生活习惯，比如他常说人不能落伍，要跟得上时代的脚步。为了不落伍，他坚持每天读报学习，了解一下当天发生什么新闻。后来年龄大了，年过九旬的仆人听力下降了，有人来访的时候只能让妻子大声地重复一遍，到后来妻子张茂莹贴着耳朵说话他也听不清了，最后他的眼睛也看不清楚了。家里人思来想去，就在屋里头挂上了一块小黑板，让这位任教40多年的老教师重新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大字跟人交流。每天傍晚时分，仆人喜欢在保姆的陪同之下出门遛弯儿，也没有固定要去的地方，有时候走出蓑衣胡同到什刹海溜达一圈，有的时候呢一时兴趣，他能够绕着钟鼓楼转上几个小时。保姆都累得挪不动步了，老爷子还不愿意回家。有一次他又转悠到了西皇城根儿，看到新修建的皇城根公园十分喜欢，就坐在长椅上不肯走，还跟保姆埋怨说，这么好的地方你怎么不早带我来呢？或许是城市变化太大，或许是年近百岁的老人记忆已经模糊，他已经想不起来这曾经是他儿时多么熟悉的地方。2015年4月，97岁的仆人因病在家中去世。仆人一生保持淡泊名利的心态，这使得世人都对他的人品十分钦佩。虽然仆人在人们心中的知名度不高，但是他高尚朴素的人品却让很多人感动。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讲述人东方，感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7: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8: 还是办公桌前，
7: 是步履匆匆，
8: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7: 现在，
8: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7: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8: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7: 唤醒沉睡耳膜，
8: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在端午节当然少不了的是吃粽子喽，但是这粽子您是喜欢吃热一点的还是喜欢吃凉粽呢？是喜欢吃甜粽还是喜欢吃

粽呢？哎，这粽子怎么吃，其实和我们的体质还是稍微有点关系的。我们一块来看一看。在我们刚出锅的热糯米饭啊，血糖反应很高，超过了白糖，那糯米中的 99% 以上为支链淀粉，这种淀粉啊特别容易与淀粉酶作用，葡萄糖分子释放的速度更快，那所以说单纯的用糯米去包粽子啊，其实是很好消化的。但是这肉粽、蛋黄粽这些粽子当中就会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如果趁热吃呢，这糯米质地柔软，饱和脂肪酸也容易和我们的胆汁混合，这肠胃功能正常的人啊，消化起来不算很困难。但一旦这肉粽或蛋黄粽变冷，饱和脂肪酸凝固，黏韧的东西本来就难嚼烂，再遇上这种冷固的饱和脂肪酸相互包裹，在肠胃里就很难和我们的消化液充分的混合。不过这种难消化呀，也是因人而异，肠胃功能好的人，消化液分泌量大，这酶活性高，肠胃蠕动能力就强，仍然是能够正常消化的。这哪怕吃了凉粽也没有太大的不舒服的感觉，但是这消化能力差的人就可能会出现胃胀甚至食而不化的情况。所以说各位在吃粽子的时候，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胃肠的消化功能来去决定，您是愿意吃偏热一点的，还是愿意吃偏凉一点的。好了，朋友们，说完粽子，在假期那当然避免不了要出去活动喽。那也不知道各位安排了什么样的娱乐活动，在今天的话剧预告时间呀，我们也来看一看有哪些好看的话剧能够给您的端午节假期增添一点丰富性。

欢迎回来，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由故宫博物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御膳和美集团共同出品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以舞姿为笔，以山河为幕，将千里江山展卷于舞台之上，从方寸舞台到四海回响，在剧场之间徜徉于千里江山的壮丽与悠远。这不仅是一部舞剧，更已成为一个彰显文化自信、传递东方美学的时代符号。作为深刻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典范之作，剧组也不断跨越山海，以百场如一的匠心缔造了场场爆满、一票难求的文化盛景。

0: 舞蹈诗句《只此青绿》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宋代名画《千里江山图》。为了从《千里江山图》这幅几乎没有人物和情节的画卷中构建出一部剧的架构，主创们选择以诗句为载体，从画作的成型工艺入手，深入了解古画的形成过程，走进那段辽阔深远的历史时空，为国之工匠及孜孜不倦的劳动者描摹画像，经由他们的身影唤醒沉睡的文物，唤起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记忆。
1: 沿一路岁月蜿蜒，长江流心中，这五千年的风雨，梦在那苍穹。

当1000多年前，18岁天才少年奚梦笔下的色彩化作眼前亦近亦远的身影，青绿以绚烂之身勾勒出如诗又如幻的无垠山河。女舞者饰演的青绿是《千里江山图》历千年不退的璀璨色彩之精魄，是脉脉相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诗性表达。

到诗句只此青绿，以诗句为载体，以展卷、问传、唱思、寻石、洗笔、淬墨、入画等篇章为纲目，大家将随着一位现代故宫研究员展卷人的视角，徜徉在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传统美学的意境之中。

自可独步千载，待众星之孤月耳。千里江山图是北宋青绿山水的代表作，以咫尺之地展千里江山的风光。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舞蹈诗句《咫尺青绿》，借助文化想象，通过舞蹈语言让文物活起来。在舞台上，十二位舞者梳着高耸云髻的清风髻，身着青绿色曳地长裙翩翩起舞，仿佛千里江山图中层峦叠嶂的山峰，在高低错落间构建起立体的水墨时空。青绿在画中静待千年，又终回归至画里。观众激动地表示，这不仅仅是一场舞蹈，更是一幅活生生的山水画在舞台上流动。无遮挡动作就像画笔一样，把古老的画卷画在舞台之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舞蹈诗句《只此青绿》采用了时空交错式的叙事结构，有展卷人穿引其中，与昔梦之间隔着长达近千年的时间跨度，似远又若近。而青绿作为意象角色，它是全剧中的美学提纯，它存在于展卷人的追寻里，昔梦的笔下，工艺人的期盼中。剧情发生时间设定为现实中千里江山图即将展出之际，也是千年之前少年画家昔梦即将完稿之时。展卷人因对千里江山图的潜心钻研，走进了昔梦的内心，伴其经历了呕心沥血绘制的千里江山图的宝贵时光，与这位只有寥寥数字记载的天才少年心心相印，探寻出千里江山图独步千载的偶然与必然，读懂了古老文物与现代人之间的情感连结。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2: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1: 好了，
2: 快递外卖骑手
1: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3: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1: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4: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3: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1: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禁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6: 欢迎回来，我是一丹。在介绍这一部话剧开始之前呢，我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人和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什么时候会嫌弃另外一个人？或许是相处日久，面对一个真实的对方。那人又在什么时候会憎恶自己呢？或许是当试图扮演他人眼中的完人时。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要开启新一轮演出的话剧《情人》，这部话剧就讲述了一对夫妻通过扮演对方眼中的理想情人，暂时地从自己现实生活中逃脱，然而虚幻的情感纽带和真实的关系维系终究无法并行不悖，在沉溺和逃离中挣扎的夫妻也不得不做出最后的选择。
7: 动情时不小心

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开启新一轮演出的话剧《情人》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罗德·品特的代表作品。在剧中，两名角色以夫妻的身份登场，却又在以角色扮演的方式诠释着梦想中的情人。对于咱们很多中国观众而言，这种表达方式或许比较陌生，因为没有含情脉脉，也同样并非是针锋相对的，是在理想和现实的夹缝中打造出了基于家庭话题的戏剧冲突。

0: 话剧《情人》主要讲述了一对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夫妻，结婚已经十年多了，妻子为了家庭放弃了工作，生活进入到了平淡的僵持期，但他们共同营造的角色扮演游戏中寻找到了乐趣。他们相互扮演对方心目中的情人，同时界定出规则，不准在游戏之外的日常生活中提及到任何与游戏有关的事宜。直到这一天，妻子在游戏过程中开始坦诚地和丈夫谈论自己的外遇，丈夫从尊重、默认到最后无法忍受，却经历了不得不和妻子一起陷入游戏怪圈的不幸。
1: 但是我没有，

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

如果说戏剧本身是一种扮演的游戏，那么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情人》便是以游戏的方式，让观众以旁观者的视角近距离地欣赏剧中人独特的角色扮演，看他们从沉迷其中到逐渐破防，继而与剧中人共同思考关于婚姻与爱情、现实和幻景的种种命题。

关于讲述夫妻情感关系的话剧作品在生活中并不少见。如果两个角色之间的矛盾和戏剧冲突已经在话剧舞台上展现，这样的表现形式呢是司空见惯的。那么当夫妻二人以四个角色的形态出现在大家面前，戏剧的张力就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情人》就和我们探究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因何而爱？爱情和婚姻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如果您感到好奇，邀请您走入剧场，走进一个家庭，近距离地感受一场荒唐却又直指人内心诉求的情感游戏。在剧场中，大家共同思索一个充满哲学意味的情感命题。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关注北京人艺的微信公众账号了解更多。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84集，
6: 得知高大侠要见他，傅家庄匆匆赶到了苏军警备司令部。他先和安德烈见了面，又向高大侠了解了情况。就在这时，万德福在苏军警备司令部门前大闹了一场。当三个人重新回到后楼羁押室的时候，却发现高大侠已经被带走押赴刑场。傅家庄的脑袋立刻就炸了。这的功夫，好好一个人居然被押赴了刑场，在傅家庄看来，必然是苏联人不顾一切的想要置高大侠于死地。安德烈死死拉着车门把手，表情也十分焦急。
7: 傅家庄同志，这肯定是误会，
8: 大侠有个三长两短，我就杀了你。
6: 忽然路上出现了一个老人，他要在车前横穿马路，
7: 危险。
6: 司机还在惊讶的不知所措的时候，傅家庄急推了一把方向盘，绕开了老头，把安德烈晃得身子倒向了一旁。
7: 傅家庄同志，死刑犯的名单是我签发的，可我认真审核过，里面不可能有高大侠的名字。
8: 你这个时候解释有用吗？
7: 没用，确实没用。
6: 司机小张选了一条最近的小路，车子在颠簸中飞驰，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狂奔在高低起伏、尘土翻飞的小路上。不远处便是刑场了，傅家庄的手心冒出了冷汗，
8: 千万别醒醒啊！
6: 突然，不远处的一声枪响划破了寂静的夜幕。
8: 快，再快点，快啊！
6: 傅家庄的脸色变得煞白。随后又是一枪，两枪，三枪，每一声枪响都让傅家庄的心止不住地颤抖。毫无预兆的，轮胎发出一声震响，随即车身骤然失去了控制，朝着一棵大树撞了上去。车子即将撞上大树的一刹那，傅家庄眼疾手快，伸手推了一下方向盘，汽车猛地一扭，总算摇摇晃晃地回到了土路上。
9: 好险啊，轮胎爆了。
8: 别管他，继续开。
7: 听他的，刚才好险，我以为要和你同归于尽呢。
8: 想得美，高大侠也有个好歹，我撕了你。
6: 片刻之后，汽车开到刑场，不等司机把车停稳，两个人便连滚带爬地冲出了车子。只觉得冷风扑面，吹起一阵沙土，除此之外，空荡荡的刑场没有一丝声息，而地上散落着许多子弹壳，不远处是刚刚填平的大坑，每一处大坑下都埋着一具才被处决的尸体。

0: 安德烈跟了过来，也是一脸茫然。这时傅家庄突然拔枪转身，将枪口顶住了安德烈的额头。
1: 让你给高大些陪子！
2: 傅家庄同志，我和你一样都不愿看到这种事情。
0: 傅家庄扣着扳机的手无助地颤抖，安德烈战战兢兢地高举双手。
2: 傅家庄同志，请你冷静。
1: 冷静？又他妈是该死的冷静！
2: 高大侠，如果确实被冤枉了，我愿意承担全部责任。可是你要是对我开了枪，高大侠也不能死而复生。傅家庄同志，请你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把原因调查清楚，给你一个交代。请你相信我，可以吗？
1: 有用吗？有用吗？有用吗？
0: 傅家庄狠狠地收回目光，手里的枪口骤然转向了天际，一声枪响格外的悠远绵长，在旷野中久久回荡，仿佛是在为远行的孤魂送行。旋即傅家庄无力地收起枪，迈着沉重的步子朝汽车走去。此时司机已经换上了备用轮胎，安德烈一米九的大个子像是个犯了错的孩子，心有余悸地低着头跟在后面。傅家庄将司机从车上强行拽了下来，坐上了驾驶位。安德烈刚要开车门，傅家庄猛然转头，两人目光相对。
2: 你放心，我一定把情况调查清楚，一定，请相信我。
0: 安德烈话音未落，傅家庄的拳头突然飞出，向安德烈迎面打来。砰的一声，安德烈应声倒下，紧接着傅家庄一脚油门，汽车发出一声咆哮窜了出去。
2: 傅家庄，你混蛋！
0: 独自远去的傅家庄紧握着方向盘，已然是泪流满面。冷风呼啸，傅家庄驾驶着汽车失魂落魄地驶进了苏军警备司令部大院。车前骤然冲出一个人影，不由分说地扑在了车头上。傅家庄连忙踩下了刹车，这才看清了来者的面貌，正是万德福。
3: 大侠呢？大侠，大侠！
0: 万德福的呼唤声像是针刺一样扎得傅家庄心底生疼。
4: 我们全了。
0: 万德福周身一颤，跌跌撞撞地退了两步，一个站立不稳，轰然倒了下去。等到万德福缓缓睁开眼，他已经在公安总局的门卫室。傅家庄、李云光、高守平围绕在旁边，神情低落。
4: 万叔。
0: 万德福看了高守平一眼，满脸痛苦，又闭上了眼睛。
5: 叔没用啊。
6: 老万，这事儿我们一定会向安德烈方面要一个说法，这简直就是草菅人命。
1: 李副政委，安德烈表过态，一定查清事情的真相。
5: 人都没了，查清真相点个屁用。
0: 一时间房间里的所有人都沉默下来。雪花纷纷扬扬，青泥洼街白茫茫的一片。出租车在大雪中穿行，停在了小洋楼门前。从车里下来的是离开大连多日的方若愚，他提着皮包朝小洋楼走去，掏出钥匙打开了房门。小洋楼的客厅里漆黑一片，方若愚猜想大伙此刻大约已然入睡了，便蹑手蹑脚地朝楼上走去。忽然他听到隐隐的呜咽声，听上去像是一个男人在哭。
1: 这谁在哭？
0: 这哭声听上去无比悲痛，方若愚细细听来，分辨出是高守平的哭声。方若愚犹豫了一下，转身下楼，悄声走到高大侠的房门外，站了一会儿，却发觉房门原来是虚掩的，屋里空空荡荡。方若愚疑惑地转过身，身后突然现出一片光亮。方若愚回过神来，这才注意到高守平一个人坐在黑暗里，刚刚打开电灯。
7: 怎么了，守平？我还以为是你姐，她不在啊？
4: 不在了。
7: 不在你哭什么呀？你姐那个人呀，闲不住，她忙完了就回来了。哎，对了，我这回出差啊，在外面给你买了一本好书，哎，《古文观止》，这本书我找了好久啊，总算是遇上了。这是清人吴楚才、吴调侯在康熙33年选定的古代散文选，是专门给学生编的教材，是读书人的启蒙读物，来，送给你。
0: 高守平却仍旧是哭，并不接书。
7: 守平，你这就不对了啊，怎么还越哭越厉害了？都多大人了，你姐回来晚点至于哭成这样吗？我看你这是借着由头不想学文化，算了，我还省事儿了。
0: 方若愚说罢，气冲冲地扔下书，转身朝门外走去。高守平索性放开了哭声。
4: 姐，你死得冤啊！
0: 方若愚骤然顿住脚步，心里像是炸响了一个霹雷，整个人都愣住了。大雪纷飞，粮运洋行里，吴姐和麻苏苏伴着音乐喝着酒，面前是一个热气腾腾的火锅子，这分明是庆功的氛围，麻苏苏的神色却有些失落。
8: 哎，就这么死了，我还怪难受的。在大连街，我就交了这么个好姊妹。
9: 哼，我杀了你的共产党好姊妹，看来我得跟你说声对不起了。
8: 毕竟跟他相处了快2年了，就这么一下子走了，心里怪不是滋味啊。
9: 她是你的好姊妹，我算什么？
8: 你看你，妹妹，这还吃起醋来了。高大侠是我能拿到台面上说事儿的人，你能吗？
9: 我不能，我就是一个扫地打水收拾厕所的垃圾婆。
8: 怎么还作践起自己来了？咱们革命目标一致，只是分工不同嘛。
9: 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让你天天打扫厕所伺候人试试。
8: 那我今天就伺候伺候你。
0: 麻苏苏殷勤地给吴姐揉起肩膀。
10: 无聊相思烦，无奈何之后。
0: 酒喝到一半，麻苏苏摇摇晃晃从里面走了出来。柜台边，真经戏服在桌上，双肩不住地颤抖，空气中传来小猫一样的呜咽声。大令无奈地站在一旁，轻轻拍打着真经戏的后背。
11: 我今天晚上就不该来，你都哭了一晚上了。
4: 我就是控制不住，老想哭。
11: 你哭吧，我走了。
8: 大令，
11: 姐，
8: 哎，京戏心情不好，我刚跟吴姐说了，今天晚上你别走了，陪陪京戏。
0: 大令犹豫了片刻，点了点头。真京戏止住了哭声，抬头看着麻苏苏。
8: 你不老想让我跟大令提你的事儿吗？怎么，不愿意了？
4: 愿意，愿意。姐。
8: 哎呀，烦死了！你这是高兴啊，还是不满意啊？
11: 姐，没事儿，他这是乐极生悲。
0: 满屋子人就这么又哭又闹地折腾了半天，及至入了深夜，雪下的小了一些， 吴姐向麻苏苏告辞。麻苏苏送走了吴姐，刚要关门，却见巷子深处方若鱼深一脚浅一脚的匆匆而来，麻苏苏便又拉开了房门。
8: 回来了，小芳。哎呦，一看见你啊，大姐这心里啊就暖乎乎的。
7: 高大侠死了？
8: 哟，这么快你就知道了？还是今天晚上的事儿？
7: 怎么死的？
8: 哎，苏联人盯上他了，当年在放火团的时候弄得不清不楚的。
7: 不清不楚就给毙了？这不对啊，应该甄别清楚吧。
8: 你说的那个是应该，要是等甄别清楚了，他也死不了了。
7: 是我们的人从中做了手脚。
8: 哼，小芳啊，你这脑子真是不白给。哎，虽说高大侠死了我也怪难受的，说起来啊，也算是个能说知心话的好姐妹。
7: 你们俩能说上什么真心话？我看只是互相利用罢了，起码你这边都是虚情假意，他是二虎八道看不出来。
8: 这怎么说的，秦慧还有两个好朋友呢，我跟高大侠除了立场不同，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其他的还是有不少共同语言的。总之吧，我也不是滋味。我这个人呢，最大的毛病就是爱动感情，心善，这不好，很不好。
7: 叫大姐这么一说，我也挺不是滋味。突然少了一个成天在屁股后头追，甩都甩不掉的人，还真挺……哎，怎么说呢？不习惯。
8: 你看小芳，在这一点上，咱们俩的心还是相通的。但是有缺点，很严重的缺点，那就是善良，太善良，这是很伤自己的事情。不过呢，咱们也得调整心态，从党国的大局出发，高大侠的死对我们的事业还是有好处的，以后我们干起事来终于不必畏手畏脚，可以甩开膀子了。
7: 但愿吧。
8: 哎，怎么要走啊？来一趟也不多坐会儿。京戏今天晚上出去了，就我一个人。
7: 大姐，请自重。
8: 小芳啊，你看你还记恨上大姐了？在你心里，那个哑巴女人比我还重要？
7: 你不要再提她。
8: 哼哼，小芳啊，你也不年轻了，还是这么固执，这么由着性子来，太不成熟了。有些事情逢场作戏而已，何必难为了自己的同志，也难为了自己。
7: 大姐说的没错，我希望你我只是革命同志。
8: 革命同志也要有七情六欲。小芳啊，你看这些年我形单影只，你孤家寡人，所以啊，我特别能理解单身者的感受。漫漫长夜，孤寂难熬，你我作为革命同志理应肝胆相照。
7: 肝胆相照，你把一个好好的词都糟蹋了，明明龌龊不堪非要说成圣洁高雅，明明想着男盗女娼非要说成革命需要。
8: 哎，方若雨，你竟敢骂我。
7: 这是骂你吗？人前道貌岸然，一口一个效忠党国效忠领袖，人后原形毕露，一肚子的旁门左道蝇营狗苟。
8: 放肆。
7: 我放肆？马苏苏， 党国现在已经到了悬崖边上，随时都可能万劫不复。你倒好，作为一个革命者，你不想着挽救党国于危难之中，却天天琢磨着男欢女爱。你对得起党员这个称号吗？你对得起领袖对我们的期望吗？
8: 我马苏苏对党国问心无愧，对领袖赤胆忠心。
7: 问心无愧，赤胆忠心？你扪心自问，你是一个合格的党员吗？北伐成功，抗战胜利，靠的是团结一心，三军用命。再看看现在，短短几年就人心涣散，不堪一击，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我们党内充斥着只会喊口号的假革命、假党员。
8: 放屁！当年我马苏苏也是一腔热血，置生死于度外。
7: 你当年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现在，现在党内像你这种人太多了，忘记了先总理的教诲，忘记了入党誓言，你们腐化堕落，不思进取，你们这种人就是把党国拖入险境的罪魁祸首。
8: 一派胡言！
7: 正大光明的革命大道你不走，不是暗杀破坏，就是色诱勾引，不是摇唇鼓舌，就是搬弄是非，不是假仁假义，就是两面三刀。可笑的是，我堂堂一个军统局陆军上校，居然也他妈成天一本正经陪着你们鸡鸣狗盗瞎扯淡。
8: 你方若愚，你真是彪得不轻，你不光是在作践我，也是在作践你自己。
7: 还有我作践吗？啊，这两年我们的丰功伟绩你莫非都忘了？今天烧个被服点个房子，明天杀个无辜百姓引起骚乱，哪一件能放到台面上？
8: 你放屁！这些年我们在大连立下的赫赫战功，哪一笔都刻在嘉奖令上，你休想给抹杀掉。
7: 是啊，这些年你那些嘉奖令是没少得，就为了点滴的功劳，你才置民众的生死于不顾，你丢掉了党国的道德，迷失了党国的方向，丧失了党国的人心。
8: 你滚蛋！
7: 你冒领党国的奖章，你就是党国的蛀虫，你辜负党国的信任，你就是党国的败类。
12: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读书品人生，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和你在一起》，作者素猫。感谢今年夏天的那场暴雨还原了真相。7月26号，我从出差地北京回广州，因为没有买到直航的机票，要赶着回去上班，我选择了在长沙中转。傍晚时分，飞机迫降在长沙。从长沙飞往广州的飞机等了足足3个小时，依然没有起飞。外面暴雨如注，我决定干脆先不走了，回家看看老妈去。到家时担心老妈已经睡了，我直接掏出自己的钥匙开门。2005年去广州工作之前，老妈特意的嘱咐我要带上家里的钥匙。她说，人在外面飘着，有把家里的钥匙，心里就踏实。一个人在外面又苦又艰难的再也混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想想老妈的这句话，像她说的，怕什么，大不了就回家。钥匙塞进左孔，轻轻旋转，我推开了门。可是我的一只手却停在了脱鞋的动作上。房间里没有开灯，电视早已经没了节目，只余下没有声息的雪花点儿在屏幕上闪动，夹杂着灰白，正映着对面沙发上沉沉睡去的老妈。她蜷缩在沙发上，脚上的拖鞋掉落一只，还有一只半悬挂在了脚上。曾经年轻的她总是要揽着我的肩膀，带点嘲笑的指指我的头顶，还够不到她下巴的位置呢。他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瘦小单薄了呢？屋里潮湿又黏腻，大概是出了汗，他的衣服紧紧地贴在身上，一切都悄悄的，只有墙壁上那只模样老旧的石英钟在走，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我重重地吸了一下发酸的鼻子，他惊了一下转过身来，看到我意外地出现，他半错愕半高兴地对我说，怎么不打招呼就回来了呢？接着后来慌张地踏了上拖鞋走过来拉我手里的东西，我有些疑问溜到了嘴边，又被我咽了回去。就在我上飞机之前给他打电话时，他还在电话那头兴高采烈地说，他今天刚去泡过温泉，晚上准备舒舒服服地睡一觉。很明显他没去泡过温泉，是没成型还是根本就没这个计划？我心里的疑问还有很多。给爸爸料理完丧事，我不顾妈妈的劝阻，把他接到了广州住过一阵子。那个时候我跟肖勇恋爱1年多了，我们租住在天河区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里。我和肖勇工作都很忙，我怕老妈无聊，还特地装了有线电视，还硬塞给她500块钱，让她去跟小区的那些老太太们一起搓搓麻将。有一天下午我采访的时候崴了脚，跟主任告了假回家，还没走到小区的花园里，就听到一帮老太太把麻将搓得哗啦哗啦的响，间杂着欢声笑语。我想我老妈这下找到组织了。可是当我走近的时候，转头望向那个小花园，发现老妈正一个人坐在角落的排椅上，望着几株扶桑花发呆。我走上前去拍拍妈妈的肩膀，这时我才发现她怀里正抱着爸爸的遗像。我想说点什么缓和一下气氛，但是话却卡在了喉咙里。从那之后 再有需要加班的采访，我尽量跟主任告假。这样的情况多了，我开始明显地感觉到主任的意见。而工作量的减少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我那个月的收入从7-8千块钱一下子减到了2000多。起初肖勇对放在客厅里的遗像没有什么表示，但是一个半月之后的一天，他似乎是鼓足了勇气，又欲盖弥彰地指着方爸爸遗像的博古架位置说：小娟儿，你说要不要在那里放上一盆绿萝呀？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同样欲盖弥彰地放大了声音说：不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件事情最终促使老妈离开了广州。总之一周之后，老妈回了株洲，临走前她还给了我2000块钱，我给她的那500块钱就放在里面原封未动。老妈再也没有跟我们一起住过，不过自从广州回去之后，她倒好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打电话过去不是和朋友在附近爬山，就是正在朋友家聚会，又说要跟随区里边的老年模特队去大连表演。每次听到他在电话那端快活的声音，我的心一下子就晴空万里。他说他现在想开了，该吃吃该喝喝，要把以前亏欠的日子都给补上来，我举双手表示赞同。可是在那个因为大雨滞留的夜晚，我在床上辗转反侧，老妈的生活真的像她所说的那样吗？

第二天一大早睁开眼，我最爱的牛肉粉已经买回来放在桌上，吃吧。他给我打包，时间太紧，没什么可以给你带的了。他装了一兜子的干汤粉，又装了一袋子的豆丝，都是我最爱吃的土特产，把行李箱塞的是满满当当的。出门的时候他说，不送你去车站了啊，今天我忙着呢，约了老朋友们去跳舞。我给他打电话说走了，他嗯了一声说走吧。9点多钟的时候，老妈从小区里走了出来，隔了几十米的距离和人群，我偷偷地跟在她的后面。是的，我没走，我改变了我的行程安排，我只想弄明白她的一天究竟是如何度过的。10点钟她去了菜场，花了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在菜场里转来转去，最后买了一小把的青菜。出了菜市场，她就径直走了江堤公园。早上的江边风烈烈的，老妈就坐在江边的木凳子上，看着老年舞蹈队的人跳舞，吃随身带着的苹果，偶尔逗逗路过的小猫和小狗，或者是和推着婴儿车的老大妈搭上三言两语。2个小时的时间里，她一直这样打发着时间，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傻。家里的几门亲戚早随儿女举家迁去了沿海或者是发达城市，他工作几十年的厂子倒闭之后，几个要好的同事来往的越来越少，我怎么就能轻易的相信他描述的那些生活呢？中午1点多，人渐渐多了起来，我看着母亲的背影，她到底老了，背有点微微的驼起，风吹起来，他那单薄的灰白头发在风里头像是一把稻草。这个时候，老妈终于起身活动了，她径直走到公园角落里的一个女人面前，看得出来他们很是熟络。老妈顺势坐在她面前的小板凳上，就絮絮叨叨地说开了。隔得远远的，我听不见她在说什么，但是她想要说的话显然很多，他几乎没有停歇地说呀说，我远远地看着他的嘴巴一动一动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老妈的话竟然如此之多，他一贯对我言简意赅，主题明确，从不拖泥带水，他也一直都是这么教育我的。我瞅了瞅周围，除了老妈，角落里还零星地坐着几个年龄不等、面目和善的女人，他们的面前也坐着一些人，多半是些老人家。而离我最近的一个女人，她的脚边立着一个小瓦楞纸板，上面写着陪聊天，1小时15块钱。我愣住了，没有舞蹈队，没有模特队，没有充实的快飞起来的生活，甚至连个坐在对面说话的人都没有，原来什么都没有。我急步地走到老妈面前，刚喊了一句妈，就泣不成声了。她有些手足无措，我拽住她的手就走。后面那个女人说，哎，你还没给钱呢。我塞给对方一张20块钱的钞票，拽着老妈朝家里走。我一边走一边哭，她在找话题，一个劲儿地说，哎，你怎么没走啊？哎，你看你这孩子，你说你哭什么呀？最后他小心翼翼地说，哎，也不是没朋友，以前也活动，但就是觉得呀，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来。我陪他去菜市场买了菜，挽起袖子下厨房，做了他最爱吃的梅干菜扣肉，又温了一壶老酒。我们面对面喝着，我看着墙上的钟，他还是滴答滴答地走着。这一刻，我和他就像是站在时间的两头，我正年轻，他却已经老去，一点点的老得像是一个懵懂的小孩。那天晚上，我陪他坐在沙发上翻旧相册，一张又一张的跟他回忆以前的事情。他睡后，我偷偷的打了电话订了机票。这一次我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也没有跟肖勇说，但是我打定了主意，我不能够再让他一个人待着，因为来日并不方长。
我不想失去他之后再去后悔我没有好好的孝顺他。以后的日子里也许会有困难，也许会有矛盾，但是一起经历和承担总好过天各一方的隐瞒和思念。当天晚上我就收拾东西打好了包，第二天他一万个不愿意的随我走，怕我忙，怕肖勇不高兴，他还想说被我打断了。我指指地上的包说，快提着跟我走。长沙的雨停了，飞机舷窗外的天蓝得很，老妈靠在椅背上睡着了。我期待着即将在广州开始的新日子，我要和她在一起，一起经历，一起生活，把那些流逝的时间一点点的找回来。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读书品人生，我是唐雪。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来自于何菜头的《我在春天等你》。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如果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生活，尤其是在大都市里，那么任何关于家乡的点滴都会让你格外在意。它可能是你临出地铁时身后的一句乡音，也可能

是小巷深处的一盘家乡美食，也许什么都不是，就像我那样，看到所有带云字的招牌都会愣那么一下。在北京有一家店，它并不隶属于我，甚至店员和老板都不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人存在。但是这家云南土特产商店对我而言意义重大。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经常跑到那家店里去买云南昭通酱，然后用父母教我的手法调制出肉酱，从厨房里端出一碗来，味道若是和昆明家里一样，我就会有一点儿小小的幸福感。那幸福太过微小，以至于我都不好意思和人分享，但它的确存在，也让我慢慢开始喜欢上这座城市。要融入大都市的生活并不容易，需要很多时间一点点打磨自己，打磨到头颈灵活，行动如风，打磨到看什么东西都带着司空见惯的漠然和老练，打磨到面皮上混合着矜持和疲惫，进而形成一种疏离，然后你就再也离不开这里了。在这之前，我还有很多时间用小火慢慢熬我的电视肉酱，前提是那家小店还在。所以我有一次在博客里写过这么一段话，如果你时常经过北京花园东路，请你帮忙看看位于高德大厦和图书馆咖啡之间的那家云南土特产商品店，然后告诉我他一切安好，还在卖着各种云南的山货，还有昭通酱和油腐乳，那么我就可以一直在厨房里做出自己喜欢的酱来，放在面条里，抹在馒头上，度过北京这漫长的冬天。今天我突然在微信后台收到了一位读者的留言，他说，菜头，你说的在牡丹园东路上的那家土特产店还在，但开始和周黑鸭共用一店，我想他肯定能撑过这个冬天。我在土特产商店对面的大厦上班，今年我们公司业绩不好，整个部门被裁撤，以后我不能经常看到他了。最后再跟你报告一次，他还好，应该能撑过这个寒冬。我突然意识到，一年将近，每到年关之际，许多公司会裁撤人员，补充新人，在上一个财年之内解决问题，这样就可以节省一笔不菲的红包。每一个冬天都同样寒冷，但是对于那些失去职位的人来说，他们在经历一个更加严酷的寒冬。对此我们已经习惯了，习惯了三里屯，也就习惯了唐家岭，习惯了798，也就习惯了圆明园，习惯了这座城市的包容，也就习惯了他的冷酷。而对于我来说，我非常感念这位陌生人，我们甚至都没有见过，他却愿意为我默默守望着那家根本不属于我的店。我们彼此并不相爱，也不仇恨，甚至也说不上是喜欢，那种情感都太重了，重到这繁华的都市根本承载不了。我们之间
足够遥远，遥远到足够安全，但是我们又能够在一家小店的玻璃橱窗上看到对方的面孔，知道对方就在这座城市的什么角落里，那家店就是我们存在的证明，而这证据又极轻，轻到瞬间就可能消失不见，失落在城市的深处。即便如此，我还是想送上我的祝福。陌生人，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今天是怎样的境遇，怎样的心情，无论你今天是想开口倾诉，还是默默不语，我们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脆弱而遥远的联系。我们无需见面，但是彼此了解，甚至拥有某种无言的默契。我路过一千个街口，那里必然有你走过的足迹。你路过一万扇橱窗，其中一定有一扇我曾张望。我们没有那样的运气，可以在昏暗的小酒吧对坐，细数着一年来身上留下的伤疤，也没有那样的时机，可以目睹对方的诸多挣扎和脆弱，看见对方如何跌倒在泥泞里，并试着努力站起来。我们只是时空交错里的陌生人，面对面走过，也不可能相认的陌生人。在这个寒冬，我站在过街天桥上，看太阳如弹丸一样落下，却不知道应该对你说什么好。陌生人，我没有宽慰的话，那样的话从何说起？我没有安慰的手，那样的手没有肩头可以落下。我只是想告诉你，你所经历的我也曾经抵达，我正承受的也许甚于你今天所遭遇的。可是我还是想和你做一个约定，就像是守望那家小店一样的邀约，我在春天等你，希望你也能同样到达。读书品人生，刚刚为您分享的是《我在春天等你》，我是唐雪。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下面啊，豆豆姐姐请小朋友猜一个谜语，谜面是这样的：活动地盘在墙壁，专门收拾飞蚊虫，尾巴断了也不怕，还会再生新尾巴。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猜出谜底和答案了吗？那豆豆姐姐再说一遍：活动地盘在墙壁，专门收拾飞蚊虫，尾巴断了也不怕，还会再生新尾巴。这是什么动物呢？它的活动地盘就在墙壁上，而且呀，它专门帮助我们收拾那些臭蚊子。它最厉害的本领就是尾巴断了还会再生出新的尾巴。亲爱的小朋友，你猜到谜底了吗？对，就是小壁虎。那壁虎的尾巴为什么可以断掉呢？壁虎啊，在遇到强敌或者危险的时候，总会把自己的尾巴甩掉来吸引敌人，然后自己逃生。它的尾巴掉了以后呢，还会再长出一条新的尾巴来，这是为什么呢？豆豆姐姐告诉你啊，原来呢，壁虎有一种再生的能力，它们的身体里有一种叫做再生芽的生长细胞，这种细胞的生长速度特别的快，能够让壁虎在很短的时间里再长出一条新的尾巴来。所以啊，壁虎才敢于使用扔掉自己尾巴来吸引敌人的这种逃生的办法。小朋友，你听明白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房事清，墙壁净，积案洁，笔砚正，墨磨偏，心不端，字不净，心先病。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书房要清雅安静，四周墙壁要保持干净，书桌要清洁整齐，所用的笔和砚台也要摆放端正。在砚台上磨墨，如果墨磨偏了，就是态度不端正，写出来的字歪歪斜斜，就表示你浮躁不安。因此在学习时要专心致志。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爱干净的朱熹》。朱熹是宋朝著名的思想家和诗人，他不仅知识渊博，还十分爱干净。朱熹每天很早就起床了，穿戴整齐后就去祠堂向圣人和先祖行礼。等把这些都做完以后，朱熹就到书房去看书。他的书桌摆放得整整齐齐，桌面上擦得干干净净，书都放在固定的地方。有时候他看书看累了，就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儿。他每次看完书后，就把房间打扫干净。

0: 嘘，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我们继续来收听雷梦拉的故事第十五集。小病号雷梦拉在家里无聊地待了一整天。傍晚的时候，雷梦拉被门铃吵醒了。是什么有趣的人吗？真希望来个好玩的人。这个时候的雷梦拉呀，现在真的是太无聊了。来的人是他的同学莎拉。雷梦拉躺回枕头上，试着让自己看上去苍白而虚弱。紧接着他听到妈妈的声音。你好莎拉，你怎么来啦？真高兴见到你，只是雷梦拉还没好呢。
1: 没关系阿姨，莎拉说，我带了几封同学们写给雷梦拉的信，威利太太还带了本书让她读。
2: 嗨莎拉，雷梦拉虚弱地笑笑。
1: 威利太太让我告诉你，这本书不是用来持续默读的，是要写读书报告的。
0: 莎拉站在门口解释说。雷梦拉呻吟了一声。
1: 他还让我告诉你，莎拉继续说，他要我们站在教室前面，用推销书的方式来做报告。他说，我们用不着把整个故事都讲一遍，他已经听过好几遍了。
0: 听莎拉这么说，雷梦拉感觉更糟了。他不光要准备一篇读书报告，还要听其他25个同学讲他们的报告。这下子他更不想去上学了。莎拉离开以后，雷梦拉仔细地看了看他带来的那个大信封。威利太太在信封正面写上了雷梦拉的名字，一个草写体的大写字母 Q， 下面是他的手写体，大大的两个字，想你，后面还画了一条鲸鱼和一条尾巴，字母 Y。
1: 他才不会想我呢，
0: 雷梦拉想。他打开了头几封信。
1: 妈妈，同学他们是用草写体给我写的信，
0: 他高兴地大声说。虽然信的内容基本差不多，都是类似于
1: 我们很遗憾你生病了，希望你快点好起来，
0: 但是雷梦拉仍然感到很高兴。他知道老师正在教大家学习写信和书写，但是他不介意。有一封信和其他的不同，是校园星星丹尼写的。
3: 亲爱的大脚怪，快点好起来，不然我就吃了你的橡皮擦。
0: 雷梦拉看到这儿笑了，这封信说明校园星星喜欢他。他期待着爸爸和姐姐赶紧回来，好向他们炫耀一下这些信件。雷梦拉看腻了电视，躺在床上不动又很难受，他静静地等着爸爸和姐姐。他们看到他这样苍白和虚弱，一定会很同情他的。当然，爸爸会给他带一个小礼物，让他躺在床上时能够玩一玩。他已经开始读桥梁书了，所以礼物会是一本瓶装书吗？
1: 还是新的蜡笔呢？爸爸一定知道削得尖尖的蜡笔对于喜欢画画的人来说有多么重要。
0: 比崔喜先回到家，他一进门就把手里捧的一摞书丢在椅子上，
3: 都是作业，这么多的作业。
0: 他抱怨道。自从上了初中，姐姐张口闭口都是作业，说得好像雷梦拉在学校什么都不用做一样。感觉怎么样？他终于来问候了这个小妹妹了。
3: 还是不好受。
0: 雷梦拉无力地回答。
3: 但是全班同学都给我写信了。
0: 比崔喜扫了一眼那堆信说，
3: 哦，一准是他们对着黑板抄的。三年级学生用草写体写出一整封信可是很有难度的。
0: 自己的信被轻视，雷梦拉感到很受伤。他把猫咪大腕从沙发上推下去，好好地伸了伸腿。电视机则继续在一旁嗡嗡响。
3: 哎呀，你们的爸爸怎么还不回来？
0: 昆比太太说着，两眼望向窗外。雷梦拉知道爸爸为什么晚了，但他没有说出来。爸爸一定是去给他这个小病号买礼物了，他已经有点等不及了。
3: 我们班要做读书报告，
0: 他告诉姐姐比崔喜，免得姐姐以为他什么作业也没有。
3: 我们要假装把书推销给别人。
4: 哦，是吗？我们已经做过好几次了。
3: 比崔喜说，哎呀，老师们总是说不要去复述故事，可是呢，半数的学生都会这么结尾。
1: 要是你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就来看书吧。
3: 还有一些会说，看完这本书，否则我就揍你。
4: 哈哈，看完这本书，否则我就揍你。
0: 雷梦拉知道他们班有谁会这么说，校园星星就是他。
1: 丹妮一定会这么说的。
5: 爸爸回来了，
0: 昆比太太说，他急急忙忙地去为雷梦拉的爸爸开门。爸爸进门时吻了妈妈一下。
6: 车子在哪儿啊？
0: 妈妈问。
6: 哎，坏消息。
0: 昆比先生听起来很累。
6: 车子需要一个新的变速器。
3: 哦不，
0: 昆比太太吓了一跳，那要花多少钱呀？昆比先生表情严肃地说，
6: 很多钱，我们负担不起。
3: 那也得想办法付钱呀。
0: 昆比太太着急地说，我们不能没有车子啊。那里的人说，我们可以分期付款。昆比先生解释说，
6: 看来我要在冰库里多干几个小时的活才行啊。
0: 真希望还有其他的办法。昆比太太一脸愁容。

0: 为了向爸爸证明自己的生活也要在学校里做一篇读书报告。
1: 好啊，做得有趣一些。
0: 昆比先生说着去洗手准备吃晚餐。雷梦拉知道爸爸现在其实很焦虑，但是他还是觉得爸爸应该更心疼他那病了的小女儿啊。但是很显然，爸爸更爱他的汽车。雷梦拉躺了下来，在电视噪音的陪伴下，觉得自己又无力又疲惫。他很同情爸爸要在冷冻食品仓库里面工作更多的时间，因为无论他穿上多少双羊绒袜子，他的脚都是冷的。他不得不经常走到冷库外面，等脸颊恢复了知觉，再回去继续工作。妈妈把家里其他人的晚饭准备好以后，告诉雷梦拉回到自己的床上去，晚饭用托盘端进去吃。雷梦拉很愿意在自己的房间里吃晚饭，想到妈妈并没有觉得自己是个讨厌鬼，雷梦拉的心里舒服多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雨欣报道。平时上班上学没空接种，周末门诊来解决，家门口就

0: 接种省心又方便。顺义区周末疫苗接种门诊服务启动，解决工作日没时间、休息日没门诊的难题，满足上班族和在校学生疫苗接种需求。周六上午，仁和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门诊有序开诊，登记区内工作人员仔细核对市民的预约信息与有效证件，细致询问健康状况，详细告知接种禁忌与注意事项。随后，市民前往接种区进行接种，接种流程高效顺畅，服务贴心细致，依托线上预约模式，居民错峰前来，省时省心，体验良好。张女士说，平时上班抽不出时间接种九价疫苗，现在周末可以接种，真是解决了我的难题，特别方便。区卫健委公共卫生科科长李翔表示，我们希望通过周末疫苗门诊打通便民堵点，让疫苗接种更贴心、更高效，全力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筑牢区域健康防护网。接下来我们也会不断优化服务，持续提升市民接种体验。记者康莹杰报道。近日，仁和镇沙陀宜家家园社区内热闹非凡，首批448套回迁房不动产权证书开始发放，让此前回迁的沙陀村村民领到了期盼已久的大红本。9时许，沙陀宜家家园6号楼活动室内已聚集不少村民，工作人员有序引导村民完成信息核验、不动产权证领取等流程。村民们手捧着崭新的不动产权证书，喜悦之情溢于言表。2015年，沙陀村启动棚户区改造与环境整治项目，作为顺义区首个集体土地棚户区改造项目，拉开了全村人居环境升级的序幕。2022年7月，全村140户村民完成选房，共选定房源482套。入住之后，何时能领房本，成为全体村民最牵挂的事。在顺义区解决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工作专班统筹推进下，仁和镇政府联合村委会、开发企业、不动产权登记等多方力量，成立专项工作组，按照相关政策要求，逐项梳理手续，完善材料，攻坚难点，全程坚持阳光透明、公平公正原则，稳步推进不动产登记各项流程。如今，顺义龟字分局已将所有手续办结，承载着村民安稳与期盼的首批448套不动产权证，终于迎来集中发放。剩余房源办证工作正持续推进，相关部门将继续做好后续服务。仁和镇城乡建设办公室规划负责人表示，大红本承载的是老百姓的期盼与安稳，是最实在的民生福祉，也是我们攻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补齐民生短板的重要工作。从棚改拆迁、新房建设到回迁入住、确权发证，我们全程跟进、全程落实，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曹思龙报道。夜幕之下，警灯闪烁，近日顺义区组织开展专项精准打击行动，严厉查处超长汽车运输车恶意闯卡违法行为。查获一辆恶意闯卡的超长汽车运输车，涉事驾驶员被依法行政拘留。目标车辆出现，各组注意，在顺西南路与外环路西侧一处点位，对讲机里传来的指令，让蹲守了近6个小时的执法人员瞬间警觉起来。一辆被锁定的重型半挂汽车运输车正趁着夜色驶入管控路段。经查，这辆嫌疑车辆曾多次在检查点强行闯卡。区交通局、顺公安分局、首发集团经审分公司3部门紧密联动，最终将嫌疑车辆查扣。20时11分，嫌疑车辆驶入布控点位，执法人员迅速形成合围态势，前方警车示意车辆停车接受检查，后方交通执法车封堵退路，将嫌疑车辆截停。面对确凿证据，驾驶员何某当场对恶意闯卡、超限运输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区交通局智超站副站长马尤伟说，我们对这辆嫌疑车开展了60多个小时持续追踪，前期我们各精准分析违法车辆通行型，车身长度远超汽车运输车外扩尺寸法定限值。经现场勘验，车辆长达45米，超过国家标准限值150%，车辆存在擅自加长车身、恶意闯卡等多项违法行为。行驶过程中，

0: 若发生追尾、爆胎等突发状况，极易引发重特奖。固定违法证据后，执法人员依法依规从严处置，对涉事驾驶员予以行政拘留，同步将违法车辆引导至专用停车场暂扣，后续将开展进一步调查处置。本次夜查出动公安、交通执法人员共计12人，执勤车辆4台。区交通局智超站站长张勇表示，下一步区交通局将联合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十支队及各相关部门，严格做好案件查处工作，持续保持高压严管态势，深化路警联勤联动机制，加密夜间巡查频次，严厉打击闯卡、超限、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记者张子燕报道，近日首师大顺义附小教育集团向阳分校迎着朝阳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在表彰环节，全校师生共同为二年级十五班学生孙婉瑜点赞，赞扬他拾金不昧、诚实守信的美好品德。5月4日16时，孙婉瑜在参加学校小脚丫梁社区社会实践活动后，途经河景香悦四季西三区停车场出口时，发现了一个遗落的黑色钱包。他捡起钱包查看，里面不仅有万余元现金，还有身份证、驾驶证、银行卡等多个重要证件。面对数额不小的财物，孙婉瑜没有丝毫动心，第一时间选择报警求助。民警到达后，他详细地说明了捡拾地点、钱包外观等关键信息，全力配合民警寻找失主。凭借准确的线索，民警迅速联系上失主。随后，双方在民警的见证下完成财物交接。经清点，钱包内所有现金、证件均未遗失，失主万分感谢，当即拿出钱想酬谢他，却被孙婉瑜婉言谢绝。他说：“拾金不昧是每个人应有的美德，这是我应该做的。”为表达谢意，失主特意定制锦旗专程送到学校，对孙婉瑜的善举以及学校的德育培养表示由衷感谢。升旗仪式上，老师现场讲述了孙婉瑜的暖心事迹，号召全体同学以她为榜样。师生认真聆听，纷纷为这位小小少年竖起大拇指。在成长路上，孙婉瑜用纯真的本心守住道德底线，用一言一行诠释了诚信的意义。一件小事彰显大德，一束微光温暖人心。一直以来，首师大顺义附小向阳分校始终坚持立德树人，将品德教育融入日常教学与各类实践活动中，引导学生明事理、守诚信、行善举。孙婉瑜的事迹是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耕德育教育的鲜活成果，也是顺义区崇德向善、文明有礼、良好风尚的生动体现。微光成炬，善行致远。此次表彰既是对优秀少年的肯定，也希望全体学子以榜样为力量，把诚信、友善、正直的美好品质牢记于心，付诸行动，让文明之风吹遍校园，让美德之花在朝白大地处处绽放。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

0: 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我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进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性。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纪元，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6: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性。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92.9兆赫，声动顺义。
6: 行动。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停车避开雨水篦子，不要向雨水篦子倾倒垃圾，以免堵塞阻碍排水，请勿撑伞骑行。单手操控自行车具有安全风险，而且伞也会影响到骑行视线。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危旧房屋下避雨，以免发生危险。暴雨可导致井盖冲开，应注意观察，绕开有漩涡的地方，以免发生危险。在雨天驾驶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和行人要关注其路线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
2: 2021年1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燃气灶具、热水器使用超过8年的应当更换，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等非居民用户应当安装燃气泄漏报警系统，燃气用户应当与燃气企业签订公用气合同，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安全检查等内容。顺义区城市管理委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你我共同参与。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4: 可不嘛，排了1个多小时队呢。
3: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
5: 咋呢？
3: 取菜用公筷。
5: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4: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6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8: 增加一份安全，
6: 共享一只公勺，
8: 共享一份健康，
6: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9: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0: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9: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0: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9: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0: 耶！
6: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
11: 自的负担。
10: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4: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4: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3: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4: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14: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4: 行。
1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6: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5: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8: 鞋管网格二合一，
1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8: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
20: 天心星。
2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3: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5: 亲民呐。
4: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5: 情怀呀。
4: 得嘞，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半道杀猪程咬金了。天上掉下个大活人来，把这老妖婆子韩玉莲也吓了一跳。他老的一扑棱，飞身已经跳出1丈多远，横掌中龙头拐杖，甩脸观瞧，
8: 什么人呢？我这人可把我吓得不轻。
7: 雍亲王手提宝剑倒退几步，也闪目观瞧。一看呢，不认得这人。此人平顶身高5尺挂零，就是矬子。那要跟虎小子、牛小子站在一块儿，就像4、5岁小孩似的，长得干巴巴、瘦小枯干。一瞅这脑袋长得太难点儿了。我们一般人不管什么脸型、什么脑型，基本的轮廓呢是离不开这个圆，就有棱有角，基本是个圆的。这位是个扁脑袋，好像小时候脑袋还没长硬实的时候，叫谁一屁股给坐扁了。这扁脑袋当间还有一溜沟，那溜沟里头长了不少毛，那毛就是头发，都打着卷黄头发，稀不楞登的。再往一脸上一看，这张脸长的面黄肌瘦，好像闹了半年病啊，刚下地差不多少，没人色啊。斗鸡的眉，黄眼珠，小鹰钩鼻子，薄嘴片，芝麻粒的牙，山峰耳，小窄肩膀，小短胳膊，小短腿儿，多少还有点小将军肚。哎呀，那两条腿并齐了，能钻过一条狗去。O 型的罗圈腿儿。在身边背后鹿皮套，穿着一条，好家伙，书中代言这条兵刃名字叫三皇透甲锥，斜挎鹿皮囊，鼓鼓囊囊，里边装的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这倒须钩的、峨眉刺的，绿林人应用的小家事是应有尽有，同时暗带一宗宝。什么宝，一会儿咱们再说。你看长这么难看，仔细瞅着多大岁数，20左右岁吧，也许20挂零，也许还不到20，说话小嗓音多少有点发尖，但是挺清脆。就这主长这个模样，比那老太太好看不了多少。要不是在这个场合，雍亲王啊乐得眼泪都得出来。就这样，雍亲王一瞅，都好全没乐了，心说这孩子怎么长糟践了，谁呀？他是 那么书中代言哪位？
8: 哪位？
7: 您别忘了，现在是九月九，重阳盛会，天下英雄齐聚一堂。来的这位就是叱咤风云、了不起的人物——病太岁张方，佟林的左膀右臂。那佟林要没有这么个好帮手，十个佟林也死了。那么这个年轻人怎么个出身？他哪来那么大能耐？说起他爹来，您是最熟了。他爹是谁？大清国三十三路名侠之一，鼎鼎有名的铁扇仙风流侠张炳、张子美。病太岁张方啊，是张子美的儿子，还是独根独苗唯一的那么个大活宝。那张子美长得漂亮，要不怎么叫铁扇仙风流侠呢？到现在六十来岁了，你看上去四十岁挂零，长得细皮嫩肉的，浓眉大眼，轮廓分明，不知道犯什么病了，有这么个儿子，一点都不随他爹。说起来相当有意思，张子美的夫人姜氏，打夫妻过门成亲之后就没生过孩啊。你说那年头没有传宗接代的，那叫人笑话。东庙烧香，西庙许愿，后来到四十多岁了，夫人姜氏肚腹隆起，肚子变大了，就怀上这个病太岁张方了。十月怀胎满了，等生下之后，老娘婆一看可咧嘴了，哎呦，生下一个小黄鼠狼来。上秤称一称，一斤八两半，能活吗？哎，他就活下来了。靠着张子美家里的有钱呢，请了不少人呢，在这给帮忙补充营养。这孩子长大了，就长到七八岁的时候，跟人家那两三岁小孩差不多少，身体发育不起来，总是那么面黄肌瘦的。你别看那样，饭量还不小，成年人吃不过他，村属是怪人一个呀。张子美多顿瞅他这宝贝儿子，多顿皱眉。张子美心说话的，不是我这辈子缺德了，就是我爹那辈儿缺德了。你说这激出个什么玩意儿，出手去这玩意儿，要说是我儿子叫人笑掉大牙，哎，把他掐死吧还舍不得。但他发现这孩子特别聪明，那长得挺怪，扁扁脑袋，平常不爱多说话，只要说出话来条理分明，也有可取之处。这个张子美呢很少理他，这名什么都他娘给起的，见头骂头，见尾骂尾，不爱搭理他。为这事儿老两口子没少拌嘴，姜氏就说，那不是你儿啊，你烦他怎么办呢？烦他他也长这么大了，这老张家的骨血。这样吧，你们爷俩死不对眼，我瞅着也烟心，干脆给孩子找个老师叫他学艺去得了，他不在你眼皮底下，你不就不生气了？张子梅一听也对，后来把张方领哪儿去了？领到广东去了，到广东龙门县找头顶八卦、脚踏太极老剑客王石谷，打算把这孩子给王石谷。 等到了那块儿，王十五一看，认识张子美呀、啊，他们还以弟兄相称。子美啊，你这从哪儿来啊？我从瓜州来。怎么这么得闲呢？到了广东了。哎呀，老人家呀，今天有一事相求啊，您可千万别驳我的面子。过来。张芳在外边低着头进来了。王十五一看一个小孩，这谁呀？老来得子，我儿子老张家的孽种啊。哎呦，怎么这么说话？来，过来，我看看这孩子。我说老哥哥，你给看看他有什么病没有。他生下来的气色就不正，那个腿也不直溜，一身是毛病，是不是他这个内脏有病？来来，我看看，我看看。王十五精通医道，在广东人称医圣。里外做了个详细检查，没病。王十五说：“兄弟，你放心吧，这孩子一点病都没有，他天生的就这样子。哎，没病，那我就放心了。”老哥哥，是不是您缺少个伺候人的？我这孩子还挺聪明，给您留下得了。什么倒个夜壶啊，刷个痰桶啊，另外给您跑跑道啊，跑跑街，干点什么事儿都行。您收个徒弟吧。王十五一听啊，哎呀，张子美呀、啊，跟我跑这耍小心眼来了，就我能收这徒弟啊？但是又驳不了张子美的面子，一看他哭哭咧咧的，王十五是这么办：兄弟，你张一回嘴，是不是呢？这孩子你已经领来了，我就不让你领回去。我老了，快100岁的人了，没有精力教徒的，没这个精力了，怎么办呢？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你领他去碰碰运气。如果这位开天恩能把他给收下，这是你们家的造化。是啊，但不知您给介绍谁？谁？你上普陀山吧，三清观，去见81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那是我过命的好朋友，我写封信把你推荐到那儿去，让张芳拜81门总门长欧阳修为师，比我不强的太多了。人家什么身份？哎，他将来一成之后少门长一份，提起他老师的谁敢惹呀？五大派81门，谁不得给闪个面子？哎呀，张子美说：“我不认识，我知道人家是成名的老剑客，欧阳修乃大清我拔的神剑之一呀、啊。人家门槛太高，能收这孩子？哎，我给你写信，哎，你放心。”王十五提起笔来，写了一封十分恳切的信，交给张子美。张子美领着病太岁张芳起身，赶奔普陀山面见81门总门长。在这个张子美的思想当中啊，认为这个欧阳修不定多老的，老的都快掉渣了。结果一见面，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欧阳道长给人的感觉是40岁左右，那头发没几根白的，胡须散满千心是仙风道骨，那三清观高气派。等来了书说简短，见着欧阳修先问了好，报了名字。哎呀，总门长一听，这是风流侠张子美呀，盛情款待。一问来意，他把王十五这封信拿出来了。 欧阳修看完书信之后一皱眉呀、啊，120个不愿意，还没等说拒绝的话呢，张子美何等聪明，从五官表情察言观色就发现不妙。你看那张芳在旁边站着，他孩小啊，心眼儿挺多。张芳一看那表情，明白了，不愿意收我，赶紧主动过去了，双膝跪倒：“
9: 老师在上啊，我给老师磕头了，师傅你好啊。”
7: 小嘴儿挺甜，哎，
9: 起来，孩子。
7: 哎呀，你多大了？
9: 您别看我还个不高，我岁数不小了，今年我14岁。
7: 哦，有病吗？
9: 没病，吃的贼多，倍儿精神。您把我收下，您没有坏处。一个呢，我有眼力劲儿，没等您叫我干什么，我就能干。您觉得心闷呢，我还能陪着您唠嗑。我什么都懂的，我陪着您那讲讲这个讲讲那个，您上哪去我还能给您做个伴儿。您屋脏了我还能给您收拾收拾，衣裳脏了我还能给您洗一洗，您看您把我收拾就得了，我那好师傅。哎
7: 呀，话是拦路虎，衣服是渗人毛啊，这人要长个好嘴，真是难得呀。那边说谁嘴不好，哎，这可不一样。同是一张嘴，有的人能言善讲，有的人一天不带说句话的，就给这个嘴他不会利用。张芳则不然呢，说话猪筒倒豆子，干板多字，清清楚楚。欧阳修本来不想收，但是呢，王世谷介绍一回，一听这孩子们一说话，倒有几分喜欢他。好吧，张大侠，万水千山你来一趟不易，那么把这孩子呢就留下。我现在可没说收他啊，这孩子刚才说了跟我做个伴儿，我看看，如果他有这种天分，我毫不保留地传授他武艺，要不行那就没办法了，我给拿穿资路费打发孩子回去，或者派人捎信你把他接回去，那阵儿你可就别怪我了。哎呀，怎么能呢，老剑客，我张子美绝不会强人所难，您看能行就教他，不行拉倒，愿我们家祖上无德，还不跪下谢过老剑客。张芳跪下2次磕头。后来张子美告辞走了，临走的时候张芳送他爹，眼泪还掉下来了：“爹，长这么大没离开过您，一旦您这一走把我扔着，我心里都空落落的。”“
10: 好啊，听话呀，嗯，你能跟爹一辈子吗？不能，你自己得有能耐呀。这个出家的道人是全国练武术的尖子，要不是王石谷老剑客的推荐，你连理咱们都不理呀、啊、这门槛太高，咱跨不过来呀、啊、如今老剑客网开一面，开天恩了，答应把你留在他的身边，这是咱爷们的福分，孩子千万要留神谨慎，伺候的老道爷高了兴，传授你武艺呀、啊、你明白吗？
9: 儿明白，爹你放心吧。再有呢，您给我娘捎个话去，让我娘也放心。
10: 他儿子不是一般的儿子，这儿子他没白生，不学我不看我娘亲，好孩子，有志气，有决心。爷儿俩洒泪分别，账房回来了。这三清观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好几百号。哎，欧阳修就叫负责的给他安排食宿。别人都穿道装，唯独他穿俗家的衣服，也没正式收他呢。这张芳来了无拘无束啊，前院后院的瞎出溜，谁瞅着他乐，这是个小怪物。因此呢，他人缘也挺好，想上哪屋上哪屋。日子长了，他发现欧阳练功，他偷瞅这老师没事，五斤朝天往床上一坐，眼睛一闭，

0: 大概是练气功，或者是练什么功，我得看看这知识什么样。有时候张芳就进了屋了，欧阳修听着有动静，把眼睛睁开一看是张芳，没搭理他。功课还没结束，不能说话。但是呢，张芳不闲着，进屋之后先拿笤帚把这地啊轻轻地给扫一遍，本来挺干净，他再扫扫，扫就更干净了，多少喷点水，把那麻布头干净了，桌椅板凳茶几挨个地方全擦个倍儿亮，再把麻布在旁边瞅着欧阳修。欧阳修没说话，心里头非常高兴。
1: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陵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我想去长沙。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

0: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1: 九十二点九兆赫，
0: 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2015年4月16日，上百位爱新觉罗家族的成员来到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了一位97岁老人的告别仪式。这位老人出生在一个帝王之家，却选择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中低调教书，几十年耕耘在教育一线。他就是末代皇帝溥仪同父异母的弟弟爱新觉罗溥仁。含着金汤匙长大的他，拥有着巨额的家产，明明可以过上优渥的生活，为什么选择把家底上交给国家，节衣缩食过日子？他又拥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爱新觉罗溥仁的故事。咱们的故事要从1918年开始说起。这一天，什刹海北边的醇亲王府里传出了一阵阵婴儿的啼哭声，接生婆眉开眼笑地对一名男子说：“摄政王，孩子生了，母子平安，是个龙种。”载沣却皱着眉头说：“都什么时代了，还叫摄政王，别再乱说。”其实接生婆对孩子的父亲没叫错，这位确实是清朝曾经的摄政王载沣。对清朝历史了解的朋友肯定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1908年，载沣的长子溥仪被抱进了紫禁城当了皇帝，载沣担任监国摄政王，第二年又代理陆海军大元帅。可以说在清王朝最后的三年时间当中，他就是这个庞大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在外人看来，载沣简直就是权倾一时，和自己当皇帝也没什么区别。但是载沣心里头却很清楚地知道，清王朝早就已经走向了末路，再也无回天之力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载沣辞去了摄政王的职位，在醇亲王府里闭门不出，不再掺和政事。第二年溥仪退位，清王朝灭亡，载沣也只是要求民国政府遵守优待皇室条例，保障他一家人的安全和日常生活。1918年，载沣的侧福晋邓家氏生下了一个儿子，载沣给孩子取名叫爱新觉罗溥仁。溥仁出生的时候，虽然清朝已经没有了，但是他依然是含着金汤匙长大。在1925年的时候，孙中山先生还专程前去醇亲王府与载沣进行过会面。为人低调的载沣给孙中山先生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在孙中山先生临走前还给载沣送了一张签名照。也正是因为载沣的低调，在许多皇室成员为复辟奔走的时候，载沣只想过着自己清静的生活，对于过去的生活早已经不再留恋。在家里，除了送进皇宫里面当皇上的溥仪和去日本留学的次子溥杰，其他的孩子们都是在载沣身边长大的，可能因为亲身体会了历史巨变和家国动荡，载沣对于孩子们的教育十分严格。溥仁从小
就要学习45经和琴棋书画，据说每天练习书法都要写满一页宣纸，不然不能休息。载沣还常常教育孩子们，为人处事要低调，不要仗着自己的皇室身份就自以为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仆人在父亲言传身教下长大，不近女色，不染浮华，淡泊名利成了他的人生目标。因为父亲管得严，仆人和兄弟姐妹们过着几乎足不出户的生活。仆人童年时期唯一的外出活动就是坐着王府的马车，跟着父亲去看望自己已经退位的大哥溥仪。每次走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仆人总是能够透过车窗看见衣衫褴褛的百姓，感受得到周围死气沉沉的氛围。年幼的仆人虽然不太懂这些是因为什么，但这样的场景一直烙印在他的心里。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溥仪赶出了紫禁城，也不再遵守之前签订的优待条例的相关规定，仆人一家就这样失去了收入来源，光出不入，日子过得是紧巴巴的，最后不得不变卖家产来换来全家人的口粮。918事变发生之后，溥仪在日本人的支持之下在长春建立了伪满洲国。载沣听说这个消息之后，曾经好几次写信劝儿子不要当儿皇帝，后来实在不放心，又带着仆人亲自去了一趟东北。在那里，仆人见识到了日本关东军有多盛气凌人，也亲眼目睹了哥哥们处处受制于人的生活。作为父亲的载沣看着儿子沦落到这种地步，十分心疼。虽然当时日本人几次三番地要求他留下，但看透时局的载沣当然不愿意留在东北过这样毫无尊严的日子，于是他借口生病吃不下饭，以绝食为要挟，执意要走。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日本人终于放过了载沣，让父子两个回到了北京。东北之行给仆人留下了太多印象，再加上从小在战争中长大，看到了国家经历的种种磨难，仆人也一直在思考自己能为国家做点什么。在抗日战争期间，仆人和父亲低调地生活在北京，他们就像普通人一样平静地度过了那几年。仆人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深受其影响，选择了一条与权力和名利无关的道路。他思来想去，打算办个小学，专心于教书育人，为后代的教育出点力。正赶上当时国民党军队看中了纯亲王府，连特务们也觉得王府这样幽深的庭院正好适合用来当监狱，还不断有人到王府打听房屋是否出租，载沣也整天忧心忡忡。有一天，载沣在报纸上看到了所有学校的房屋都不得强行借债，于是父子俩一拍即合，打算把王府里不用的空房子收拾收拾，又在家里办一所小学。一开始，载沣想给学校起名叫做敬业小学，因为纯亲王府附近的后海又叫做敬业湖，但仆人觉得不太妥当，因为王府不远处还有一个敬业寺，这个名字容易让大家误认为是寺庙，于是把名字中的干净的敬字替换成了竞争的敬字。筹备了小半年的时间，1947年9月，敬业小学正式开学。按照清帝逊位时的规定条款，爱新觉罗家族的人在辛亥革命之后全都改了姓氏，载沣就以金敬云的名字担任学校董事长，仆人改名为金永之，自己担任校长。由于场地和资金有限，学校在创立之初只有两个班级，一共聘请了三位老师，要是老师偶尔有事儿没来，仆人就亲自上阵给学生们上课。
要是有学生家里生活困难，古人就让家长写信说明情况，酌情减免学杂费。为了鼓励学生们上进，学校规定期末考试前三名的学生免学杂费。有人说了，人家古人可是皇室后裔，虽然清王朝没了，但王府里应该也不差钱吧，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话虽这么说，但普仁一家其实过得也不富裕。开办学校不管是聘用老师还是购置教学用具，需要的资金也不少。父子两个只能够在家里头翻箱倒柜，把之前的家底儿拿出来变卖，以此来维持学校的基本运营。普仁当时正值青壮年，几乎把全部的心力都用在了办学上。在他的苦心经营之下，学校也办得有声有色，学生最多的时候达到了200多人。每当看见昔日大门紧闭、规矩森严的王府里充满孩子们的欢笑声，普仁就会觉得很欣慰。他曾经感叹说，这所小学的建立不仅让王府得以保存了下来，对我而言也为社会尽了一份力。北京解放前夕，醇亲王府还是没有躲过国民党军队和特务的骚扰。当时载沣重病，只能够靠轮椅活动，家里的大小事务都落在了20多岁的普仁身上。再加上伪满洲国覆灭之后，溥仪和溥杰就杳无音讯。普仁听说外面共产党军队势如破竹，可当时北京的局势并不明朗。普仁还有尽力维持敬业小学的日常运营，生活过得十分艰难。后来普仁回忆起这段时间，还常常的感叹，那可真是度日如年啊。1949年1月30日，北京和平解放，那些占据在醇亲王府里的特务们也被清扫干净，生活重新回归了往日的宁静。可载沣和普仁依旧忧心忡忡，他们担心王府的产业会不会被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没收，那往后一家老小的生活又该怎么办？更重要的是，醇亲王府改造的敬业小学应该怎么办？为了保住自己经营多年、倾注了大量心血的敬业小学，普仁每天都要关注局势的动态。那么，这所小学的命运究竟如何呢？几天之后，普仁在焦急的等待中终于迎来了好消息。当时中央决定，醇亲王府属于载沣的私人财产，即使政府想要收购也会给予资金补偿，而王府里的敬业小学可以继续照常办学。那时候刚刚解放，各个政府部门急需找地方办公，普仁和父亲载沣也很想为国家做些贡献。当时王府里的人不多，用不了太多的屋子，而空置房屋的维修费又是很大一笔开支。父子俩思考了很长时间，最终由普仁出面把醇亲王府卖给了国立高级工业学校，一家子搬进了东城魏家胡同的一间宅院，而敬业小学则由王府里迁出，换了地方继续经营。之后普仁还在父亲的授意之下，把王府的金印银册等40多件珍贵文物拿了出来，连带着700多册书籍都交给了文物局。之后陆陆续续的还把原王府里收藏的一大批图书捐给了北京大学和北京图书馆。虽说普仁把敬业小学连同所有的房产都上交给了国家，但他似乎还是在教书育人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并不愿意离开教育事业，而是继续到西板桥小学、厂桥小学教书，还曾经边当老师给学生们上课，边兼职财务人员给学校算账，就这样度过了40多年教书育人的教师生涯，心甘情愿地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普仁虽然是皇室宗亲，但他没有沾染到半点恶习，反而勤俭节约，
每个月就靠70来块钱的工资养育5个儿女。日子虽然过得紧张了些，但仆人对此十分的骄傲。他曾经不止一次对前来采访的记者们说：“说实话，别看我们是皇族，可我这一家子人从来不靠爱新觉罗家族，不吃祖宗饭，这是全家人感到最光荣的事儿。”仆人和父亲载沣一样，常常教导孩子们，不要认为自己是皇室后裔的身份就觉得跟别人不一样。他也以身作则，住过漏雨的房屋，出门就骑自行车，衣服穿破了就补一下接着穿。他待人温和有礼，尤其是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仿佛有用不完的耐心。街坊邻居们都知道自己旁边住着的是皇室宗亲。咱们上边就说了，仆人改名叫金有之，因为都觉得他很随和，大家都亲切地喊他为金四爷。仆人和妻子的感情十分融洽，他一生中有2位妻子，第一任妻子金于婷是清朝末年内务府大臣的孙女，到1971年不幸病逝了。之后仆人度过了一段异常孤独的时光。4年之后，他结识了一位名字叫做张茂莹的女子。说起来，张家和清王室也颇有渊源。张茂莹的父亲是天津著名的收藏家，祖父在光绪年间曾经担任过工部侍郎，后来还以参赞大使的身份跟着仆人一同出使过德国。婚后，仆人与张茂莹又度过了20多年幸福美满的生活，一直到1988年，年近70的仆人才终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三尺讲台，从小学教师的岗位上退休了。退休之后的老爷子也没闲着，他生活中一贯低调，从来不和人谈论清王朝和皇家的往事，但退休之后他却开始埋头研究清史了。家学渊源再加上亲身经历，他研究起来可以说是得心应手，不光发表过《晚清皇子生活》与《读书习武》，《纳兰性德与通志堂集》，《醇亲王府回忆》等文章，还把父亲载沣的《史德日记》整理出版。跟爱新觉罗家族的其他成员一样，从小接受过专业教育的仆人十分喜好书法和绘画，他的作品先后在香港、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地举办过展览，十分受海外华侨的欢迎。有一次仆人和妻子到香港游玩，被当地媒体发现了他们的行踪，还邀请参与了当地电视台的直播节目，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少人纷纷登门拜访，求仆人写字作画。回到北京后不久，仆人就将这笔收入捐给了希望工程。您知道吗？这也不是仆人第一次给公益事业捐款了。不管是出售作品还是在外展览，仆人都会将全部收入捐给希望小学、灾区、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公益项目。比如1996年6月，仆人应邀前往韩国举办书画展，他花300块钱买了一身西装就出发了，回来之后就把出售字画的钱全部捐了出去。不用说，在资助公益项目上，老爷子那肯定是算是不遗余力了。除此之外，仆人还有2大怪癖，买书和捡石头。只要是骑车出门，不管是办什么事儿，他都要到书店转一圈，看看有没有新书，仿佛这书成了开门钥匙，只有买到书之后才肯回家。有的时候拿到书心满意足地回到家里，才想起来出门本该办的事儿早就给忘了。其实爱书之人的确不少，他的这个爱好呢还是好理解的，但是捡石头这事儿恐怕干的人不多。老爷子这出门遛弯，总是低着头留意着路，一旦看见路上有石头，不管是什么形状的都要弯腰捡起来，然后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的看，街坊邻居们看见了都觉得很怪。毕竟仆人可是皇室后裔，什么宝贝没见过呀？一块破石头有什么好看的呢？有的人喜欢开玩笑逗逗老爷子，
四爷，您这不是为了捡石头，这是练妖功的吧？仆人就像没听见似的，他还是专心致志地挑着石头，看上眼的就带回家里。要是走进仆人居住的小院啊，只能看见墙边摆着的一大排大小不一样的石头，就连卧室里面各类书籍的间隙当中也摆上了各式各样的石头。除了这两大怪癖，仆人还有几个坚持下来的生活习惯，比如他常说人不能落伍，要跟得上时代的脚步。为了不落伍，他坚持每天读报学习，了解一下当天发生什么新闻。后来年龄大了，年过九旬的仆人听力下降了，有人来访的时候只能让妻子大声地重复一遍，到后来妻子张茂莹贴着耳朵说话他也听不清了，最后他的眼睛也看不清楚了。家里人思来想去，就在屋里头挂上了一块小黑板，让这位任教40多年的老教师重新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大字跟人交流。每天傍晚时分，仆人喜欢在保姆的陪同之下出门遛弯，也没有固定要去的地方，有时候走出蓑衣胡同到什刹海溜达一圈，有的时候呢一时兴趣，他能够绕着钟鼓楼转上几个小时。保姆都累得挪不动步了，老爷子还不愿意回家。有一次他又转悠到了西皇城根儿，看到新修建的皇城根公园十分喜欢，就坐在长椅上不肯走，还跟保姆埋怨说，这么好的地方你怎么不早带我来呢？或许是城市变化太大，或许是年近百岁的老人记忆已经模糊，他已经想不起来这曾经是他儿时多么熟悉的地方。2015年4月，97岁的仆人因病在家中去世。仆人一生保持淡泊名利的心态，这使得世人都对他的人品十分钦佩。虽然仆人在人们心中的知名度不高，但是他高尚朴素的人品却让很多人感动。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讲述人东方，感谢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4: 得嘞，咱走着。
5: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6: 第八十四集。
7: 得知高大侠要见他，傅家庄匆匆赶到了苏军警备司令部。他先和安德烈见了面，又向高大侠了解了情况。就在这时，万德福在苏军警备司令部门前大闹了一场。当三个人重新回到后楼羁押室的时候，却发现高大侠已经被带走押赴刑场。傅家庄的脑袋立刻就炸了。
8: 小人，无耻之徒！
7: 不过是片刻的功夫，好好一个人居然被押赴了刑场。在傅家庄看来，必然是苏联人不顾一切的想要置高大侠于死地。安德烈死死拉着车门把手，表情也十分焦急。
9: 傅家庄同志，这肯定是误会。
8: 大侠有个三长两短，我就杀了你。
7: 忽然路上出现了一个老人，他要在车前横穿马路。
9: 危险！
7: 司机还在惊讶的不知所措的时候，傅家庄急推了一把方向盘，绕开了老头，把安德烈晃得身子倒向了一旁。
9: 傅家庄同志，死刑犯的名单是我签发的，可我认真审核过，里面不可能有高大侠的名字。
8: 你这个时候解释有用吗？
9: 没用，确实没用。
7: 司机小张选了一条最近的小路，车子在颠簸中飞驰，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狂奔在高低起伏、尘土翻飞的小路上。不远处便是

0: 刑场了，傅家庄的手心冒出了冷汗，
1: 千万别醒醒啊。
0: 突然不远处的一声枪响划破了寂静的夜幕，
1: 快快点快啊！
0: 傅家庄的脸色变得煞白，随后又是一枪两枪三枪，每一声枪响都让傅家庄的心止不住地颤抖。毫无预兆的轮胎发出一声震响，随即车身骤然失去了控制，朝着一棵大树撞了上去。车子即将撞上大树的一刹那，傅家庄眼疾手快，伸手推了一下方向盘，汽车猛地一扭，总算摇摇晃晃地回到了土路上。
2: 好险啊，轮胎爆了。
1: 别管他，继续开。
3: 听他的，刚才好险，我以为要和你同归于尽呢。
1: 想得美，高大侠也有个好歹，我撕了你。
0: 片刻之后，汽车开到刑场，不等司机把车停稳，两个人便连滚带爬地冲出了车子，只觉得冷风扑面，吹起一阵沙土，除此之外，空荡荡的刑场没有一丝声息，而地上散落着许多子弹壳，不远处是刚刚填平的大坑，每一处大坑下都埋着一具才被处决的尸体。安德烈跟了过来，也是一脸茫然。这时傅家庄突然拔枪转身，将枪口顶住了安德烈的额头。
1: 让你跟高大侠陪葬！
3: 傅家庄同志，我和你一样都不愿看到这种事情。
0: 傅家庄扣着扳机的手无助地颤抖，安德烈战战兢兢地高举双手。
3: 傅家庄同志，请你冷静。
1: 冷静？又他妈是该死的冷静！
3: 高大侠，如果确实被冤枉了，我愿意承担全部责任。可是，你要是对我开了枪，高大侠也不能死而复生。傅家庄同志，请你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把原因调查清楚，给你一个交代。请你相信我，可以吗？
1: 有用吗？有用吗？有用吗？
0: 傅家庄狠狠地收回目光，手里的枪口骤然转向了天际，一声枪响格外的悠远绵长，在旷野中久久回荡，仿佛是在为远行的孤魂送行。旋即傅家庄无力地收起枪，迈着沉重的步子朝汽车走去。此时司机已经换上了备用轮胎，安德烈一米九的大个子像是个犯了错的孩子，心有余悸地低着头跟在后面。傅家庄将司机从车上强行拽了下来，坐上了驾驶位。安德烈刚要开车门，傅家庄猛然转头，两人目光相对。
3: 你放心，我一定把情况调查清楚，一定，请相信我。
0: 安德烈话音未落，傅家庄的拳头突然飞出，向安德烈迎面打来，砰的一声，安德烈应声倒下。紧接着傅家庄一脚油门，汽车发出一声咆哮窜了出去。
3: 傅家庄，你混蛋！
0: 独自远去的傅家庄紧握着方向盘，已然是泪流满面。冷风呼啸，傅家庄驾驶着汽车失魂落魄地驶进了苏军警备司令部大院，车前骤然冲出一个人影，不由分说地扑在了车头上。傅家庄连忙踩下了刹车，这才看清了来者的面貌，正是万德福。
4: 大侠呢？大侠，大侠！
0: 万德福的呼唤声像是针刺一样扎得傅家庄心底生疼。
1: 我们全
0: 了。万德福周身一颤，跌跌撞撞地退了两步，一个站立不稳，轰然倒了下去。等到万德福缓缓睁开眼，他已经在公安总局的门卫室。 傅家庄里。

0: 光高手瓶围绕在旁边，神情低落。
1: 万叔，
0: 万德福看了高手瓶一眼，满脸痛苦，又闭上了眼睛。
2: 叔没用啊！
3: 老万，这事儿我们一定会向安德烈方面要一个说法，这简直就是草菅人命。
1: 李副政委，安德烈表过态，一定查清事情的真相。
2: 人都没了，查清真相点个屁用！
0: 一时间，房间里的所有人都沉默下来。雪花纷纷扬扬，青泥洼街白茫茫的一片，出租车在大雪中穿行，停在了小洋楼门前。从车里下来的是离开大连多日的方若愚，他提着皮包朝小洋楼走去，掏出钥匙打开了房门。小洋楼的客厅里漆黑一片，方若愚猜想大伙此刻大约已然入睡了，便蹑手蹑脚地朝楼上走去。突然他听到隐隐的呜咽声，听上去像是一个男人在哭。
1: 这谁在哭？
0: 这哭声听上去无比悲痛，方若愚细细听来，分辨出是高守平的哭声。方若愚犹豫了一下，转身下楼，悄声走到高大侠的房门外，站了一会儿，却发觉房门原来是虚掩的，屋里空空荡荡。方若愚疑惑地转过身，身后突然现出一片光亮。方若愚回过神来，这才注意到高守平一个人坐在黑暗里，刚刚打开电灯。
1: 怎么了，守平？还以为是你姐，她不在啊？
4: 不在了。
1: 不在你哭什么呀？你姐那个人呀，闲不住，她忙完了就回来了。哎，对了，我这回出差啊，在外面给你买了一本好书，哎，《古文观止》，这本书我找了好久啊，总算是遇上了。这是清人吴楚才、吴调侯在康熙33年选定的古代散文选，是专门给学生编的教材，是读书人的启蒙读物，来，送给你。
0: 高守平却仍旧是哭，并不接书。
1: 守平，你这就不对了啊。怎么还越哭越厉害了？都多大人了，你姐回来晚点至于哭成这样吗？我看你这是借着由头不想学文化。算了，我还省事儿了。
0: 方若愚说罢，气冲冲地扔下书，转身朝门外走去。高守平索性放开了哭声。
4: 姐，你死冤啊！
0: 方若愚骤然顿住脚步，心里像是炸响了一个霹雷，整个人都愣住了。大雪纷飞，梁运洋行里，吴姐和麻苏苏伴着音乐喝着酒，面前是一个热气腾腾的火锅子，这分明是庆功的氛围，麻苏苏的神色却有些失落。
5: 哎，就这么死了，我还怪难受的。在大连街我就交了这么个好姊妹。
6: 哼，我杀了你的共产党好姊妹，看来我得跟你说声对不起了。
5: 毕竟跟他相处了快2年了，就这么一下子走了，心里怪不是滋味啊。
6: 他是你的好姊妹，我算什么？
5: 你看你，妹妹，这还吃起醋来了。高大侠是我能拿到台面上说事儿的人，你能吗？
6: 我不能，我就是一个扫地打水收拾厕所的垃圾婆。
5: 怎么还作践起自己来了？咱们革命目标一致，只是分工不同嘛。
6: 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让你天天打扫厕所伺候人试试。
5: 那我今天就伺候伺候你。
0: 麻苏苏殷勤地给吴姐揉起肩膀，

0: 酒喝到一半，麻苏苏摇摇晃晃从里面走了出来。柜台边，真经戏服在桌上，双肩不住地颤抖，空气中传来小猫一样的呜咽声。大林无奈地站在一旁，轻轻拍打着真经戏的后背。
1: 我今天晚上就不该来，你都哭了一晚上了。
2: 我就是控制不住，老想哭。
1: 你哭吧，我走了。
3: 大令，
1: 姐，
3: 哎，京戏心情不好，我刚跟吴姐说了，今天晚上你别走了，陪陪京戏。
0: 大令犹豫了片刻，点了点头。真京戏止住了哭声，抬头看着麻苏苏。
3: 你不老想让我跟大令提你的事儿吗？怎么不愿意了？
2: 愿意，愿意，姐。
3: 哎呀，烦死了！你这是高兴啊，还是不满意啊？
1: 姐，没事儿，他这是乐极生悲。
0: 满屋子人就这么又哭又闹的折腾了半天，极致入了深夜，雪下的小了一些。吴姐向麻苏苏告辞。麻苏苏送走了吴姐，刚要关门，却见巷子深处方若鱼深一脚浅一脚的匆匆而来，麻苏苏便又拉开了房门。
3: 回来了，小芳。哎呦，一看见你啊，大姐这心里啊就暖乎乎的。
4: 高大侠死了？
3: 哟，这么快你就知道了？还是今天晚上的事儿？
4: 怎么死的？
3: 苏联人盯上他了，当年在放火团的时候弄得不清不楚的。
4: 不清不楚就给毙了？这不对呀、啊、应该甄别清楚吧。
3: 你说的那个是应该，要是等甄别清楚了，他也死不了了。
4: 是我们的人从中做了手脚。
3: 哼，小芳啊，你这脑子真是不白给。唉，虽说高大侠死了，我也怪难受的。说起来啊，也算是个能说知心话的好姐妹。
4: 你们俩能说上什么真心话？我看只是互相利用罢了。起码你这边都是虚情假意，他是二虎八道看不出来。
3: 这怎么说的？秦慧还有两个好朋友呢。我跟高大侠除了立场不同，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其他的还是有不少共同语言的。总之吧，我也不是滋味。我这个人呢，最大的毛病就是爱动感情，心善。这不好，很不好。
4: 叫大姐这么一说，我也挺不是滋味。突然少了一个成天在屁股后头追，甩都甩不掉的人，还真挺……哎，怎么说呢？不习惯。
3: 你看小芳，在这一点上，咱们俩的心还是相通的，但是有缺点，很严重的缺点，那就是善良，太善良。这是很伤自己的事情。不过呢，咱们也得调整心态，从党国的大局出发。高大侠的死对我们的事业还是有好处的，以后我们干起事来终于不必畏手畏脚，可以甩开膀子了。
4: 但愿吧。
3: 哎，怎么要走啊？来一趟也不多坐会儿。京戏今天晚上出去了，就我一个人。
4: 大姐，请自重。
3: 小芳啊，你看你还记恨上大姐了？在你心里，那个哑巴女人比我还重要？
4: 你不要再提她。
3: 小芳啊，你也不年轻了，还是这么固执，这么由着性子来。 太不成熟了。有些事情逢场作戏而已，何必难为了自己的同志，也难为了自己。
4: 大姐说的没错，我希望你我只是革命同志。
3: 革命同志也要有七情六欲。小芳啊，你看这些年我形单影只，你孤家寡人，所以啊，我特别能理解单身者的感受。漫漫长夜，孤寂难熬，你我作为革命同志理应肝胆相照。
4: 肝胆相照？你把一个好好的词都糟蹋了，明明龌龊不堪非要说成圣洁高雅，明明想着男盗女娼非要说成革命需要。
3: 哎，方若雨，你竟敢骂我。
4: 这是骂你吗？人前道貌岸然，一口一个效忠党国效忠领袖，人后原形毕露，一肚子的旁门左道蝇营狗苟。
3: 放肆。
4: 我放肆？马苏苏，党国现在已经到了悬崖边上，随时都可能万劫不复。你倒好，作为一个革命者，你不想着挽救党国于危难之中，却天天琢磨着男欢女爱。你对得起党员这个称号吗？你对得起领袖对我们的期望吗？
3: 我马苏苏对党国问心无愧，对领袖赤胆忠心。
4: 问心无愧，赤胆忠心？你扪心自问，你是一个合格的党员吗？北伐成功，抗战胜利，靠的是团结一心，三军用命。再看看现在，短短几年就人心涣散，不堪一击，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我们党内充斥着只会喊口号的假革命、假党员。
3: 放屁！当年我马苏苏也是一腔热血，置生死于度外。
4: 当年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现在，现在党内像你这种人太多了。你们忘记了先总理的教诲，忘记了入党誓言，你们腐化堕落，不思进取，你们这种人就是把党国拖入险境的罪魁祸首。
3: 一派胡言。
4: 正大光明的革命大道你不走，不是暗杀破坏，就是色诱勾引，不是摇唇鼓舌，就是搬弄是非，不是假仁假义，就是两面三刀。可笑的是，我堂堂一个军统局陆军上校，居然也他妈成天一本正经陪着你们鸡鸣狗盗瞎扯淡。
3: 你方若云，你真是标的不轻，你不光是在作践我，也是在作践你自己。
4: 我作践吗？啊！这两年我们的丰功伟绩，你莫非都忘了？今天烧个被服，点个房子，明天杀个无辜百姓，引起骚乱，哪一件能放在台面上？
3: 你放屁！这些年我们在大连立下的赫赫战功，哪一笔都刻在嘉奖令上。你休想给抹杀掉。
4: 是啊，这些年你那些嘉奖令是没少得，就为了点滴的功劳，你才置民众的生死于不顾。你丢掉了党国的道德，迷失了党国的方向，丧失了党国的人心。
3: 你滚蛋。
4: 你冒领党国的奖章，就是党国的蛀虫，你辜负党国的信任，你就是党国的败类。
5: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读书品人生，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和你在一起，作者素猫。感谢今年夏天的那场暴雨还原了真相。7月26号，我从出差地北京回广州，因为没有买到直航的机票，要赶着回去上班，我选择了在长沙中转。傍晚时分，飞机迫降在长沙，从长沙飞往广州的飞机等了足足3个小时，依然没有起飞。外面暴雨如注，我决定干脆先不走了，回家看看老妈去。到家时担心老妈已经睡了，我直接掏出自己的钥匙开门。2005年去广州工作之前，老妈特意的嘱咐我要带上家里的钥匙。她说人在外面飘着，有把家里的钥匙心里就踏实。一个人在外面又苦又艰难的再也混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想想老妈的这句话，像她说的，怕什么，大不了就回家。钥匙塞进锁孔，轻轻旋转，我推开了门。可是我的一只手却停在

拖鞋的动作上。房间里没有开灯，电视早已经没了节目，只余下没有声息的雪花点儿在屏幕上闪动，夹杂着灰白，正映着对面沙发上沉沉睡去的老妈。她蜷缩在沙发上，脚上的拖鞋掉落一只，还有一只半悬挂在了脚上。曾经年轻的她总是要揽着我的肩膀，带点嘲笑的指指我的头顶，还够不到她下巴的位置呢。她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瘦小单薄了呢？屋里潮湿又黏腻，大概是出了汗，她的衣服紧紧地贴在身上，一切都悄悄的，只有墙壁上那只模样老旧的石英钟在走，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我重重地吸了一下发酸的鼻子，他惊了一下，转过身来，看到我意外的出现。他半错愕半高兴地对我说：“怎么不打招呼就回来了呢？”接着，后来慌张地踏拉上拖鞋，走过来拉我手里的东西。我有些疑问，溜到了嘴边，又被我咽了回去。打电话时，他还在电话那头兴高采烈地说，他今天刚去泡过温泉，晚上准备舒舒服服地睡一觉。很明显，他没去泡过温泉，是没成型，还是根本就没这个计划？我心里的疑问还有很多。给爸爸料理完丧事，我不顾妈妈的劝阻，把他接到了广州住过一阵子。那个时候，我跟肖勇恋爱一年多了，我们租住在天河区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里。我和肖勇工作都很忙，我怕老妈无聊，还特地装了有线电视，还硬塞给她500块钱，让她去跟小区里那些老太太们一起搓搓麻将。有一天下午，我采访的时候崴了脚，跟主任告了假回家，还没走到小区的花园里，就听到一帮老太太把麻将搓得哗啦哗啦的响，间杂着欢声笑语。我想，我老妈这下找到组织了。可是当我走近的时候，转头望向那个小花园，发现老妈正一个人坐在角落的排椅上，望着几株扶桑花发呆。我走上前去拍拍妈妈的肩膀，这时我才发现她怀里正抱着爸爸的遗像。我想说点什么缓和一下气氛，但是话却卡在了喉咙里。从那之后，再有需要加班的采访，我尽量跟主任告假。这样的情况多了，我开始明显地感觉到主任的意见。而工作量的减少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我那个月的收入从7-8千块钱一下子减到了2000多。起初肖勇对放在客厅里的遗像没有什么表示，但是一个半月之后的一天，他似乎是鼓足了勇气，又欲盖弥彰地指着放爸爸遗像的博古架位置说：“小娟儿，你说要不要在那里放上一盆绿萝呀？”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同样欲盖弥彰地放大了声音说：“不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件事情最终促使老妈离开了广州。总之一周之后，老妈回了株洲。临走前，她还给了我2000块钱。我给她的那500块钱就放在里面，原封未动。老妈再也没有跟我们一起住过。不过自从广州回去之后，她倒好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打电话过去，不是和朋友在附近爬山，就是正在朋友家聚会，又说要跟随区里边的老年模特队去大连表演。每次听到他在电话那端快活的声音，我的心一下子就晴空万里。他说他现在想开了，该吃吃该喝喝，要把以前亏欠的日子都给补上来。我举双手表示赞同。可是在那个因为大雨滞留的夜晚，我在床上辗转反侧，老妈的生活真的像她所说的那样吗？

第二天一大早睁开眼，我最爱的牛肉粉已经买回来放在桌上，吃吧。他给我打包，时间太紧，没什么可以给你带的了。他装了一兜子的干汤粉，又装了一袋子的豆丝，都是我最爱吃的土特产，把行李箱塞的是满满当当的。出门的时候他说，不送你去车站了啊，今天我忙着呢，约了老朋友们去跳舞。我给他打电话说走了，他嗯了一声说走吧。9点多钟的时候，老妈从小区里走了出来，隔了几十米的距离和人群，我偷偷地跟在她的后面。是的，我没走，我改变了我的行程安排，我只想弄明白她的一天究竟是如何度过的。10点钟，她去了菜场，花了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在菜场里转来转去，最后买了一小把的青菜。出了菜市场，她就径直走了江堤公园。早上的江边风烈烈的，老妈就坐在江边的木凳子上，看着老年舞蹈队的人跳舞，吃随身带着的苹果，偶尔逗逗路过的小猫和小狗，或者是和推着婴儿车的老大妈搭上三言两语。2个小时的时间里，她一直这样打发着时间，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家里的几门亲戚早随儿女举家迁去了沿海或者是发达城市，他工作几十年的厂子倒闭之后，几个要好的同事来往的越来越少，我怎么就能轻易的相信他描述的那些生活呢？中午1点多，人渐渐多了起来，我看着母亲的背影，她到底老了，背有点微微的驼起，风吹起来，他那单薄的灰白头发在风里头像是一把稻草。这个时候老妈终于起身活动了，她径直走到公园角落里的一个女人面前，看得出来他们很是熟络。老妈顺势坐在她面前的小板凳上，就絮絮叨叨地说开了。隔得远远的，我听不见她在说什么，但是她想要说的话显然很多，他几乎没有停歇地说呀说，我远远地看着他的嘴巴一动一动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老妈的话竟然如此之多，他一贯对我言简意赅，主题明确，从不拖泥带水，他也一直都是这么教育我的。我瞅了瞅周围，除了老妈，角落里还零星地坐着几个年龄不等、面目和善的女人，他们的面前也坐着一些人，多半是些老人家。而离我最近的一个女人，她的脚边立着一个小瓦楞纸板，上面写着陪聊天，1小时15块钱。我愣住了，没有舞蹈队，没有模特队，没有充实的快飞起来的生活，甚至连个坐在对面说话的人都没有，原来什么都没有。我急步地走到老妈面前，刚喊了一句妈，就泣不成声了。她有些手足无措，我拽住她的手就走，后面那个女人说，哎，你还没给钱呢。我塞给对方一张20块钱的钞票，拽着老妈朝家里走，我一边走一边哭。她在找话题，一个劲儿地说，哎，你怎么没走啊？哎，你看你这孩子，你说你哭什么呀？最后他小心翼翼地说，哎，也不是没朋友，以前也活动，但就是觉得呀，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来。我陪他去菜市场买了菜，挽起袖子下厨房，做了他最爱吃的梅干菜扣肉，又温了一壶老酒。我们面对面喝着，我看着墙上的钟，他还是滴答滴答地走着。这一刻我和他就像是站在时间的两头，我正年轻，他却已经老去，一点点的老得像是一个懵懂的小孩。那天晚上我陪他坐在沙发上翻旧相册，一张又一张的跟他回忆以前的事情。他睡后我偷偷的打了电话订了机票，这一次我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也没有跟肖勇说，但是我打定了主意，我不能够再让他一个人待着，因为来日并不方长。
我不想失去他之后再去后悔我没有好好的孝顺他。以后的日子里也许会有困难，也许会有矛盾，但是一起经历和承担总好过天各一方的隐瞒和思念。当天晚上我就收拾东西打好了包，第二天他一万个不愿意的随我走，怕我忙，怕肖勇不高兴，他还想说被我打断了。我指指地上的包说，快提着跟我走。长沙的雨停了，飞机舷窗外的天蓝得很，老妈靠在椅背上睡着了。我期待着即将在广州开始的新日子，我要和她在一起，一起经历，一起生活，把那些流逝的时间一点点的找回来。

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和你在一起。我是顺义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读书品人生，我是唐雪。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来自于何菜头的《我在春天等你》。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如果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生活，尤其是在大都市里，那么任何关于家乡的点滴都会让你格外在意。它可能是你临出地铁时身后的一句乡音，也可能是小巷深处的一盘家乡美食，也许什么都不是，就像我那样，看到所有带云字的招牌都会愣那么一下。在北京有一家店，它并不隶属于我，甚至店员和老板都不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人存在。但是这家云南土特产商店对我而言意义重大。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经常跑到那家店里去买云南昭通酱，然后用父母教我的手法调制出肉酱，从厨房里端出一碗来，味道若是和昆明家里一样，我就会有一点小小的幸福感。那幸福太过微小，以至于我都不好意思和人分享，但它的确存在，也让我慢慢开始喜欢上这座城市。要融入大都市的生活并不容易，需要很多时间一点点打磨自己，打磨到头颈灵活，行动如风，打磨到看什么东西都带着司空见惯的漠然和老练，打磨到面皮上混合着矜持和疲惫，进而形成一种疏离，然后你就再也离不开这里了。在这之前，我还有很多时间用小火慢慢熬我的电视肉酱，前提是那家小店还在。所以我有一次在博客里写过这么一段话，如果你时常经过北京花园东路，请你帮忙看看位于高德大厦和图书馆咖啡之间的那家云南土特产商品店，然后告诉我他一切安好，还在卖着各种云南的山货，还有昭通酱和油腐乳，那么我就可以一直在厨房里做出自己喜欢的酱来，放在面条里，抹在馒头上，度过北京这漫长的冬天。今天我突然在微信后台收到了一位读者的留言，他说，菜头，你说的在牡丹园东路上的那家土特产店还在，但开始和周黑鸭共用一店，我想他肯定能撑过这个冬天。我在土特产商店对面的大厦上班，今年我们公司业绩不好，整个部门被裁撤，以后我不能经常看到他了。最后再跟你报告一次，他还好，应该能撑过这个寒冬。我突然意识到，一年将近，每到年关之际，许多公司会裁撤人员，补充新人，在上一个财年之内解决问题，这样就可以节省一笔不菲的红包。每一个冬天都同样寒冷，但是对于那些失去职位的人来说，他们在经历一个更加严酷的寒冬。对此我们已经习惯了，习惯了三里屯儿，也就习惯了唐家岭，习惯了七九八，也就习惯了圆明园，习惯了这座城市的包容，也就习惯了它的冷酷。而对于我来说，我非常感念这位陌生人，我们甚至都没有见过，
他却愿意为我默默守望着那家根本不属于我的店。我们彼此并不相爱，也不仇恨，甚至也说不上是喜欢，那种情感都太重了，重到这繁华的都市根本承载不了。我们之间足够遥远，遥远到足够安全，但是我们又能够在一家小店的玻璃橱窗上看到对方的面孔，知道对方就在这座城市的什么角落里。那家店就是我们存在的证明，而这证据又极轻，轻到瞬间就可能消失不见，失落在城市的深处。即便如此，我还是想送上我的祝福。陌生人，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今天是怎样的境遇，怎样的心情，无论你今天是想开口倾诉，还是默默不语，我们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脆弱而遥远的联系。我们无需见面，但是彼此了解，甚至拥有某种无言的默契。我路过一千个街口，那里必然有你走过的足迹。你路过一万扇橱窗，其中一定有一扇我曾张望。我们没有那样的运气，可以在昏暗的小酒吧对坐，细数着一年来身上留下的伤疤，也没有那样的时机，可以目睹对方的诸多挣扎和脆弱，看见对方如何跌倒在泥泞里，并试着努力站起来。我们只是时空交错里的陌生人，面对面走过也不可能相认的陌生人。在这个寒冬，我站在过街天桥上，看太阳如弹丸一样落下，却不知道应该对你说什么好。陌生人，我没有宽慰的话，那样的话从何说起？我没有安慰的手，那样的手没有肩头可以落下。我只是想告诉你，你所经历的我也曾经抵达，我正承受的也许甚于你今天所遭遇的，可是我还是想和你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0: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0: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2: 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下面啊，豆豆姐姐请小朋友猜一个谜语。谜面是这样的：活动地盘在墙壁，专门收拾飞蚊虫，尾巴断了也不怕，还会再生新尾巴。

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猜出谜底和答案了吗？那豆豆姐姐再说一遍，活动地盘在墙壁，专门收拾飞蚊虫，尾巴断了也不怕，还会再生新尾巴。这是什么动物呢？它的活动地盘就在墙壁上，而且呀，它专门帮助我们收拾那些臭蚊子。它最厉害的本领就是尾巴断了还会再生出新的尾巴。亲爱的小朋友，你猜到谜底了吗？对，就是小壁虎。那壁虎的尾巴为什么可以断掉呢？壁虎啊，在遇到强敌或者危险的时候，总会把自己的尾巴甩掉来吸引敌人，然后自己逃生。它的尾巴掉了以后呢，还会再长出一条新的尾巴来，这是为什么呢？豆豆姐姐告诉你啊，原来呢，壁虎有一种再生的能力，它们的身体里有一种叫做再生芽的生长细胞，这种细胞的生长速度特别的快，能够让壁虎在很短的时间里再长出一条新的尾巴来，所以啊，壁虎才敢于使用扔掉自己尾巴来吸引敌人的这种逃生的办法。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房事清，墙壁净，积案洁，笔砚正，墨磨偏，心不端，字不净，心先病。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书房要清雅安静，四周墙壁要保持干净，书桌要清洁整齐，所用的笔和砚台也要摆放端正。在砚台上磨墨，如果墨磨偏了，就是态度不端正，写出来的字歪歪斜斜，就表示你浮躁不安。因此在学习时要专心致志。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爱干净的朱熹》。朱熹是宋朝著名的思想家和诗人，他不仅知识渊博，还十分爱干净。朱熹每天很早就起床了，穿戴整齐后就去祠堂向圣人和先祖行礼。等把这些都做完以后，朱熹就到书房去看书。他的书桌摆放得整整齐齐，桌面上擦得干干净净，书都放在固定的地方。有时候他看书看累了，就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儿。他每次看完书后就把房间打扫干净，将书摆放好以后才离开书房。

0: 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我们继续来收听《雷梦拉的故事》第15集。小病号雷梦拉在家里无聊地待了一整天。傍晚的时候，雷梦拉被门铃吵醒了。是什么有趣的人吗？真希望来个好玩的人。这个时候的雷梦拉呀，现在真的是太无聊了。来的人是他的同学莎拉。雷梦拉躺回枕头上，试着让自己看上去苍白而虚弱。紧接着他听到妈妈的声音。你好莎拉，你怎么来啦？真高兴见到你，只是雷梦拉还没好呢。
1: 没关系阿姨，莎拉说，我带了几封同学们写给雷梦拉的信，威利太太还带了本书让她读。
2: 嗨莎拉，
0: 雷梦拉虚弱地笑笑。
1: 威利太太让我告诉你，这本书不是用来持续默读的，是要写读书报告的。
0: 莎拉站在门口解释说。雷梦拉呻吟了一声。
1: 他还让我告诉你，莎拉继续说，他要我们站在教室前面，用推销书的方式来做报告。他说我们用不着把整个故事都讲一遍，他已经听过好几遍了。
0: 听莎拉这么说，雷梦拉感觉更糟了。他不光要准备一篇读书报告，还要听其他25个同学讲他们的报告。这下子他更不想去上学了。莎拉离开以后，雷梦拉仔细地看了看他带来的那个大信封。威利太太在信封正面写上了雷梦拉的名字，一个草写体的大写字母 Q， 下面是她的手写体，大大的两个字想你，后面还画了一条鲸鱼和一条尾巴，字母 Y。
1: 她才不会想我呢，
0: 雷梦拉想。他打开了头几封信。
1: 妈妈，同学他们是用草写体给我写的信，
0: 他高兴地大声说。虽然信的内容基本差不多，都是类似于
1: 我们很遗憾你生病了，希望你快点好起来，
0: 但是雷梦拉仍然感到很高兴。他知道老师正在教大家学习写信和书写，但是他不介意。有一封信和其他的不同，是校园星星丹尼写的。
3: 亲爱的大脚怪，快点好起来，不然我就吃了你的橡皮擦。
0: 雷梦拉看到这儿笑了，这封信说明校园星星喜欢他。他期待着爸爸和姐姐赶紧回来，好向他们炫耀一下这些信件。雷梦拉看腻了电视，躺在床上不动又很难受。他静静地等着爸爸和姐姐，他们看到他这样苍白和虚弱，一定会很同情他的。当然，爸爸会给他带一个小礼物，让他躺在床上时能够玩一玩。他已经开始读桥梁书了，所以礼物会是一本瓶装书吗？
1: 还是新的蜡笔呢？爸爸一定知道削得尖尖的蜡笔对于喜欢画画的人来说有多么重要。
0: 比崔喜先回到家，他一进门就把手里捧的一摞书丢在椅子上，
3: 都是作业，这么多的作业。
0: 他抱怨道。自从上了初中，姐姐张口闭口都是作业，说得好像雷梦拉在学校什么都不用做一样。感觉怎么样？他终于来问候了这个小妹妹了。
3: 还是不好受。
0: 雷梦拉无力地回答。
3: 但是全班同学都给我写信了。
0: 比崔西扫了一眼那堆信说，
3: 哦，一准是他们对着黑板抄的。三年级学生用草写体写出一整封信可是很有难度的。
0: 自己的信被轻视，雷梦拉感到很受伤。他把猫咪大腕儿从沙发上推下去，好好的伸了伸腿。电视机则继续在一旁嗡嗡响。
3: 哎呀，你们的爸爸怎么还不回来？
0: 昆比太太说着，两眼望向窗外。雷梦拉知道爸爸为什么晚了，但他没有说出来。爸爸一定是去给他这个小病号买礼物了，他已经有点等不及了。
3: 我们班要做读书报告，
0: 他告诉姐姐比崔喜，免得姐姐以为他什么作业也没有。
3: 我们要假装把书推销给别人。
4: 哦，是吗？我们已经做过好几次了，
0: 比崔喜说。
3: 哎呀，老师们总是说不要去复述故事，可是呢，半数的学生都会这么结尾。
1: 要是你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就来看书吧。
3: 还有一些会说，看完这本书，否则我就揍你。
0: 哈哈，
3: 看完这本书，否则我就揍你。
0: 雷梦拉知道他们班有谁会这么说，校园星星就是他。
1: 丹尼一定会这么说的。
0: 爸爸回来啦，昆比太太说。他急急忙忙地去为雷梦拉的爸爸开门。爸爸进门时吻了妈妈一下。车子在哪儿啊？妈妈问。
5: 哎，坏消息。
0: 昆比先生听起来很累。
5: 车子需要一个新的变速器。
3: 哦不，
0: 昆比太太吓了一跳，那要花多少钱呀？昆比先生表情严肃地说，
5: 很多钱，我们负担不起。
3: 那也得想办法付钱呀，
0: 昆比太太着急地说，我们不能没有车子啊。那里的人说，我们可以分期付款，昆比先生解释说。
5: 看来我要在冰库里多干几个小时的活才行啊。
0: 真希望还有其他的办法。昆比太太一脸愁容，走进厨房去准备晚餐。这时候，昆比先生转向雷梦拉，他问，
1: 我的小宝贝儿怎么样啦？
3: 病了。
0: 雷梦拉都忘了要摆出一副令人同情的样子，他很失望，爸爸没有给他带礼物。
5: 振作起来，
0: 昆比先生微微笑了一下说，
5: 至少你不需要一个新的变速器，明天你就会好起来的。
3: 变速器是什么呀爸爸？
5: 就是能让汽车跑起来的东西。
0: 为了向爸爸证明自己的生活也很不容易，他补充说，
3: 爸爸，我要在学校里做一篇读书报告。
5: 好啊，做得有趣一些。
0: 昆比先生说着去洗手准备吃晚餐。雷梦拉知道爸爸现在其实很焦虑，但是他还是觉得爸爸应该更心疼他那病了的小孩。很显然，爸爸更爱他的汽车。雷梦拉躺了下来， 在电视噪音的陪伴下，觉得自己又无力又疲惫。他很同情爸爸要在冷冻食品仓库里面工作更多的时间，因为无论他穿上多少双羊绒袜子，他的脚都是冷的。他不得不经常走到冷库外面，等脸颊恢复了知觉，再回去继续工作。妈妈把家里其他人的晚饭准备好以后，告诉雷梦拉回到自己的床上去，晚饭用托盘端进去吃。雷梦拉很愿意在自己的房间里吃晚饭，想到妈妈并没有觉得自己是个讨厌鬼，雷梦拉的心里舒服多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对于有一些想要控血糖的朋友来讲，可能听说过一种说法，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过啊？就是前一段时间网上特别火，就是说，想要控血糖怎么办呢？这米饭焖完了之后，您别吃，冻到冰箱里，等到吃的时候呢，这一小份一小份拿出来，再蒸一蒸，再去吃，有助于控制血糖。
1: 我好像真听说过这么个说法啊！
2: 哎，那段时间我真的就是觉得这个办法靠谱吗？因为我们家老人他就经常这么做，一次性多焖出了一点这个米饭，然后他就冻到冷冻里面。我说这再热完之后那个口感呢，说实话它就是没有刚焖出来的米饭那么美味，那么弹牙。
1: 当然了
2: 啊，而且口感上肯定是大打折扣了，但是确实是经过这么一凉一冷藏，对于抗性淀粉的含量呢其实就会明显的增加，升糖指数呢也就会明显的下降了。
1: 如果说您很在乎这个升糖指数的话呢，也不妨可以用这样的办法来试着做一做。还有就是你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愿意吃一些这个红豆啊，这个煮一些红豆羹啊，红豆沙呀，这也要先把这个豆子呢怎么样啊，这泡一会儿之后呢冻在冰箱里，冻成这一坨之后，把这一小拼坨一样的豆子放进锅里面再一煮，哎，更软烂。其实有的时候道理有点类似。
2: 是的啊，就是让它这个抗性淀粉啊含量升高一些，这样更加的糯一些。不过呢，你像有的人可能会说，我追求口感，对于控糖来讲的话我没有那么高的要求，那肯定是现蒸啊，这样更好吃了。而且对于冷藏过的这个米饭，你要想要改善口感的话，其实也可以换一种吃法。比如说你不是直接蒸完了就这样吃啊，从冷藏拿回来化冻之后呢，或者说你只是放到冷藏里面了，没有经过冷冻，这种情况下加点鸡蛋呢，加点青菜呀，做成炒饭，口感呢就会好一些了。
1: 对了，不错，你看看这家里面有一些剩饭什么之类的，回头做个蛋炒饭啊或者之类的，哎，这味道又不错，挺好的，也不浪费。那说完了这些以后啊，有的人说了，说一到晚上啊我就不敢多吃，怕胖，这一冬天了这长了很多肉肉了，最近我在减肥，这很多吃了很多东西啊，这个不消化，所以呢最近呢晚上不怎么吃，偶尔呢比如说喝个牛奶呀，这个少吃
2: 一点，吃个蛋炒饭呢，
1: 对，但这太长肉了这个啊，或者说呢这个喝点茶呀等等的呀，这些呢就然后就睡下了。当然这有些习惯呢还是可取，有的呢是真不可取，咱减肥也不能够太过分了。接下来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一起来做操。

动，预备，起。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普及疾病常识，
1: 提供养生知识，
0: 纠正健康误区，名医坐诊，
1: 将医院里的专家门诊搬进直播间。
2: 健康新生活，名医坐诊，将医生搬进直播间。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来自顺义区医院的张英副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欢迎张医师到来，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4: 非常欢迎张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其实我觉得咱们聊的这个话题会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这个到了夏天嘛，很多人一换上这短袖啊、短裤啊、裙子之后，会明显的感觉到这囤积了一冬天的脂肪现在全都显露在外了。首先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医生啊。咱们张英医生呢是副主任医师，北京市顺义区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同时呢也是北京医学会内分泌学会的委员，北京医师协会体重管理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张英医生呢从事内分泌临床工作已经有13年多的经验了，在糖尿病、体重管理、甲状腺疾病、垂体肾上腺疾病等方面呢也是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那此刻呢，张医生来到了我们直播间，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话题是什么呢？
3: 我今天想跟大家谈一谈体重管理。肥胖是一个不仅仅是外表的问题，还会引起很多代谢性疾病，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体重管理的相关话题。
4: 其实你看，聊到体重这个，无论是男女老少，大家都关心。
2: 对啊，
4: 你比如说啊，年轻人比较在乎这个外表，说我太胖了之后呢影响形象。那老年人呢也特别关心，说如果我太胖了的话，这身体啊运动也不方便，同时可能还会引发一些其他的问题。首先我想问一下张医生哈，就是如果说体重真的就是一直是持续走高啊，越来越胖，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身体出现哪些类型的这样的异常呢？
3: 我们首先体重呢，除了对外表的影响，那如果说肥胖的时间过长的情况下，脂肪的异位堆积，其实对我们代谢影响是最大的。首先就是我们老百姓感受最大的，可能就是胖着胖着你的血压就高了。胖着胖着脂肪肝就出来了，然后还有就是对于我们糖尿病也是一个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的糖尿病来说，大部分其实是体重超标的人啊，年轻的比如说小孩和一般青年人，说瘦的人得糖尿病的很少，那些都是比如说一型糖尿病啊，或者是自身免疫引起的。如果是二型糖尿病，大部分都是肥胖引起的。我们在体重管理里边，看到的最年轻的孩子，血糖有问题是12岁啊，
4: 12岁血糖就有问题了。
3: 对，12岁他主要看的时候是肥胖，但是我们给他进行筛查的时候，就发现他血糖、血脂、尿酸啊，全部都已经有问题了。所以体重对我们长期体重的异常，对我们代谢是有很大影响的。包括血糖、血压、血脂、尿酸啊，还有脂肪肝。说到脂肪肝呢，其实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人体检的时候都有脂肪肝，大家可能觉得它不挡吃不挡喝啊，不影响，所以大家都没有关注。但实际上一旦有了脂肪肝之后，我们后续的这些血糖、包括尿酸啊、包括血压，其实都会出现问题，因为脂肪肝是跟胰岛素抵抗是相关的。这些脂肪肝时间长了，胰岛素长期的这个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后边就会引起糖耐量的异常啊，包括血压也要慢慢上来了。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危险因素和肥胖的相关的并发症。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一小部分人啊，他只是胖啊，他并没有，我们去门诊的时候去查了，糖耐量也是正常的，胰岛素分泌的节律也没有问题，然后也没有脂肪肝啊，他的这个脂肪可能大部分是堆积在皮下的啊，并没有异位堆积在这个肝脏。但是我们说这个到了上岁数了，60、70岁了，你因为体重的问题，关节也会出现问题的啊。这个是不是代谢性疾病，但是它会造成一个压力性或者说机械性的损伤啊，对我们这个老年人关节的问题损伤也是比较大的，这也是我们要引起注意的。所以肥胖引起的这些并发症，除了代谢性的说都没问题，那还有关节的问题呢，所以大家还是要引起重视。
2: 对了，
4: 哎呀，真的是给我上了非常丰富的一课。就是刚刚一开始张英医生也提到，就是说有一个什么脂肪的异位堆积，我当时还在想什么叫做异位堆积，刚想问张医生也提到了，说比如说你正常应该长到皮下的这些脂肪，结果呢它可能长错位置了，长到脂肪上了，长到我们肝脏上了啊，这样的可能就会久而久之形成这样的脂肪肝了。说到这儿，其实可能很多人就会引以重视了，包括还有的人可能说我体检一切正常，我只是偏胖，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对我身体没什么影响啊？但是你看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它长时间你体重过重的情况下也会压迫我们的这关节，久而久之这关节也能受到损伤。
2: 嗯，所以今天张医生跟我们大家这个分享体重管理的这个话题啊，也是让大家要关注自己的体重，关注自己的健康。那刚刚张医生已经是非常详细的盘点了这个体重如果超重的话可能会带来哪方面的疾病。那张医生我好奇问一下，在您的这个接诊过程当中，除了刚才那个12岁的那个小朋友以外啊，有没有年龄更小一点的更肥胖胖一点的孩子？
3: 因为我们是一个成人的体重管理，可能太小的孩子就不太会找我们看了。
2: 嗯，
3: 但是我们会把自己的亲戚朋友的这个需要体重管理的人都纳入到我们，比如说我的家里的这个侄子啊外甥啊肥胖的，包括我们医院他这个孩子肥胖都会找我们进行评估，还有这个营养还有体育的指导。比如说我们现在管理的这个孩子最小的是8岁，8岁的小女孩啊，那她这个肥胖，然后脖子她最开始家长发现可能就是脖子后边已经黑了，腋窝黑了，这个我们是在临床上面叫黑棘皮，是非常典型的胰岛素抵抗。那她来找我们看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是给她进行的营养健康教育，因为孩子目前来说减重呢有饮食运动加药物还有手术，那对于孩子来说能用的只有这个饮食和运动。那么我们给他进行这个健康教育之后，只要是家长配合，孩子愿意配合，那他带来的这个指导之后带来的这个预期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就是这个孩子接触到的孩子，比如说我的外甥啊，那他是这个上5年级，11岁啊，那他也是BMI 完全超标，然后也是肥胖啊，然后我呢一狠心给他抽了个血，就发现这个孩子其实他也是，他虽然没有脂肪肝没有血脂高，但是他胰岛素已经出现了问题，比如说胰岛素的峰值位置还是可以的啊，能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但是峰值的高度已经完全超出了可控，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正常人的这个胰岛素的峰值可能在80以下，不会超过100，那105以上就叫胰岛素抵抗了啊，那他的峰值可以达到180，
2: 哇，
3: 那么这是一个刚刚11岁的小朋友，那么他如果说不去管控，后边一直这样肥胖，那他胰岛细胞被慢慢透支啊，到他15、16岁、17、18岁的时候，可能他胰岛细胞功能已经衰退了，那血糖就要出问题了。所以他在这个胰岛素升高位置峰值的位置还没出现问题，最早期的时候我们给他进行干预，那他完全可以逆转的。然后我们也是给他进行了这个健康教育啊，也是经过饮食和运动的调配之后，大概3个月的时间，他体重能够掉到3公斤，这个对于小孩子来说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
2: 他的来的时候的原始体重大概达到多少？
3: 77公斤。
2: 哇，
3: 1米6，然后77公斤，
2: 150多斤。
3: 对，
2: 哦，
3: 实际上已经很胖了，
2: 挺胖的。
3: 但是孩子就是说，他因为小男孩嘛，他并不影响他的运动，也不影响他的体育，因为我们非常担心，就是说，哎，这样的孩子这么重，你能跳吗？能跑吗？他不仅能跳能跑，还能打篮球，能踢足球，他可能活动的这个灵活性还是比较好。但是我们给他讲了这个肥胖的危害之后，
2: 关系
3: 对，然后他也能够依从。能够把饮食控制好，然后增加他的运动，他体重掉的还是非常好的。
2: 所以你看张医生这个刚刚说的这个自己家的亲身的侄子的经历啊，也是告诉很多的家长，因为很多家长就会有这样的误区，我们家孩子虽然胖点，生长发育胖点没关系，能跑能跳的什么都不影响，该吃吃。而且很多老一辈人会觉得说，这孩子胖点咋的了，对吧，该吃嘛，对吧，你让他长着以后再减。但其实像张医生说的，你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注意的话，这个疾病慢慢慢慢就找上来了。
4: 是。其实像对于家里的孩子来讲的话，有的时候还好在一点，就是他定期每年他是有这样的一个体检的。
2: 嗯，
4: 所以说这个孩子生长曲线往往都是经过了专业的这样一个评估啊。但等到孩子逐渐就是成长的，尤其是快到青春期这个阶段，我就会明显发现，就是很多孩子特别容易就是从竖着长变成往横
2: 着长
4: 了，就是他所需要的那些能量他其实没有那么高了。然后呢，同时他可能说饮食方面更加的多元化一些了，就零食可能家长控制不住了，这种情况下特别容易长胖。包括像成年人也是，就是想吃什么我就可以买哈，而且呢吃哪个好吃我多吃一点，这体重就特别容易长上去。那从医学上来讲哈，咱们这体重怎么才能够去判断这人是不是属于肥胖呢？
3: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然后很多人都觉得我自己胖可能是出于审美啊，那我肚子大了或者腿粗了，但是医学上它是有一个肥胖的定义的。我们一般最常用的最多的是体重指数，我们叫 BMI， 它计算也非常简单，就用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啊，身高的平方单位是米，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在家里边就能搞定的啊，量个身高，然后称个体重，算一下就可以了。BMI 呢，大于等于24叫超重，然后大于等于28叫肥胖，这个是最简单的这个指标。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也在用的，比如说腰围啊，男性腰围大于90，女性腰围大于85，这个也是肥胖的。但是孩子不是这个，就不是这个指标了。孩子是根据身高、体重、性别，它有一个专门的列表啊。这个是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不同的身高，它有不同的指标。
2: 嗯，
4: 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 BMI 的话，它是适用于成年人的啊。然后您也提到，就是说这个体重除以身高的这个以米为单位的平方的啊。那体重的话是以什么为单位？是千克还是克？千克哈。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就是边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边去测量一下自己的体重。然后同时呢测试一下这个 BMI 到底是大于等于24还是小于24，还是说大于的28啊，算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属于肥胖，是不是属于超重的群体。
2: 那张医生，我替男性朋友问一个，如果 BMI 指数在正常的范围之内，但是腰围已经大于80了或者90了，那这时候也算是肥胖吗？
3: 这个也是算肥胖的。
2: 哦。
3: 另外啊，就是说这个BMI 和腰围它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啊。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比如说 BMI 相同的人，他有些，比如说人家在练健身的，他肌肉猛男，他都是肌肉，他体重也很大，他身高可能两个人身高是一样的，他都是肌肉，另外一个人都是脂肪，所以这个 BMI 它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我们在体重管理门诊的时候，会给每一个人做一个体脂分析，我们是用双光能的 X 线去做，然后我们来客观的去评估这个病人的脂肪和肌肉到底是一什么样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结果会给我全身的脂肪含量到底在多少，比如男性要求全身的脂肪含量要小于25%，女性要求小于30%。然后我们还会做腹部的脂肪面积啊，脂肪面积要小于100平方厘米，然后还要有肌肉含量，男性和女性都有一个具体的数值。所以这个到体重管理门诊的时候，我们对这个评估就已经非常详细了。
2: 我好想去测一下呀。
4: 我也特别想去测一下。但去测之前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张医生，就您刚刚提到就是等于是要测一下这体脂率，是这样吗？
3: 对。
4: 那需要用到的比如说专业的这器械，咱们医院是用到的是 X 线的一种测量方式，这种东西是什么样的一种测量？它对身体有害吗？有辐射吗？
3: 我们做这个双光能的 X 线其实就是平时我们在医院做骨密度的机器，然后它有另外额外的功能来做这个肌肉脂肪含量的这个测定。这个 X 线的射线的量大概跟我们日常接触到的空气里边的这个太阳的这个辐射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一般不用担心说因为做个肌肉脂肪含量你是 X 线然后有射线的这些危害，目前来说不是
2: 有什么危害，安全的。你知道，因为我做过那个骨密度的测试，我知道那个机器。然后这个，如果说，比如说我打个比方，我把骨密度，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肌肉测试含量一起做了，通过这个机器同时做，可以吗？
3: 可以啊，
2: 也可以。
3: 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做的。一个骨密度，开一个骨密度，然后会出一个骨密度的报告和一个肌肉脂肪含量的报告。
2: 你看，现在
4: 一举两得了。
2: 对了，现在很多男性都追求自己的身材比较完美哈，去健身啊，去锻炼。尤其是你知道，著名那个球星 C 罗，他身体那个体脂率是超级超级低的。那对于很多的这个朋友来说的话，如果刻意的追求这个体脂率，会不会对身体健康有一些损伤？
3: 你就是体脂率过低，那肯定，因为 这要看我们的肌肉含量，就是说如果你的肌肉含量是正常的，那你体脂率相对低一些可能还是安全的。但是如果说你体重本来就不达标，比如说我们在门诊经常会看到非常苗条的女士去说她要做这个体重管理她觉得她的体重没有达到她的理想水平，那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我们肯定要给她做一个这个全身的肌肉和脂肪含量的分析。
2: 嗯，
3: 因为他觉得自己比如说肚子还稍微大一点点他的这个腿还稍微粗一点点，那我们在结果看上你本身就已经脂肪量就是可能超标一点，那你的肌肉量，你本来人的体重就很低，肌肉量就很少了，那你在这样管理的情况，体重管理的情况下，那你肯定这个会面临肌少的问题，所以这个得看他肌肉量合不合格。
2: 哦，你看这非常专业了，聊起来之后啊，
4: 也不是说体重越轻你就代表着越健康的哈，这还要综合来分析。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也是跟刚刚咱们提到这个体脂率啊，这个脂肪含量这有关。就是现在市面上你看很多人家也都会配备一个这样的电子秤啊，而且现在电子秤也特别的方便，也都越来越先进了。这不仅能署名啊，还能够去定时记录你的体重这个增长了还是减少了，而且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说能够给你大概的出现一个这样的体脂率。那这个体脂率是只能作为一个参考，还是说它相对来讲都是能够比较标准的了呢？
3: 这个体脂率只能作为参考，因为它的这个，我们如果说真正是医院里边用的那个 InBody， 它是要四个点的这个电极去测这个弱电流，然后来提供这个体脂率。就是这样测，其实它的准确率也是会受到非常多的因素的干扰，比如说你吃饭了吗？喝水了吗？然后你今天是早晨测还是晚上测，它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家庭的这个简易的体脂率的测定，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曲线的分析。就是说它绝对值不可靠，但是你每天早晨都去测，那它从比如说从30%掉到了28%掉到27%，它这个曲线其实是可靠的，说明你的体脂率还是在下降的。
4: 就能够随时监测一下自己最近这个饮食啊、运动啊、生活方式啊是否出现了一些问题，能够及时的这样做一个简单的调整啊。那你要是说想要经过一个专业的评估，包括你可能肥胖很久了，以前从来不重视的话，还是要依靠于医院的这种的检测方式。
2: 对了，那刚刚呢张医生介绍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问张医生，如果说已经达到了肥胖了，去咱们顺义区医院内分泌科来减重门诊啊，来进行咨询或者来治疗的话，那这该怎么治呢？你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少吃多运动就行了吗？没这么简单吧。
3: 我们体重管理联合门诊如果就诊的情况下，我们是有一整套流程的。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要采集他的基本信息，比如身高、体重、血压包括体脂的成分。然后另外就是医生要采集病史那要问他你这个肥胖已经多长时间了，中间有没有减过肥，然后体重到大概是一个峰值是多少，那骨值是多少，多长时间增加上来的。另外还要问一些合并症的情况，比如说你有没有睡觉打呼噜啊，

0: 激素增多啦，生长激素的异常啊，甲状腺功能的和胰岛素来看血糖糖耐量没有问题，胰岛素有没有抵抗，然后包括脂肪肝，我们要评估常年的脂肪肝会导致肝纤维化肝硬化的，那我们要看肝弹性的情况来评估肝纤维化的进度。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要看这个有高血压的，那你要看有没有泌尿系的问题啊，有没有这个膀胱肾脏比如说肾排尿不畅的这些因素。然后呢我们还要做一个精准的肌肉脂肪含量。另外就是说我们门诊面临的减重的病人可能都是 BMI 比较大的单纯的饮食运动还要用药物。那用药的情况下我们还要筛查比如甲状腺功能甲状腺这个彩超甲状腺的肿瘤标记物来排除禁忌症。这是我们门诊需要做的一些相关检查。
1: 哇，
2: 真的是太全面太丰富了。
1: 对，
2: 但是就是对于我来讲哈，刚刚我听完之后我有一个这样的感受，
1: 已经记不过来了。
2: 我想知道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对于一个他本身没有太多的这样的疾病的一个人哈，就是说他可能说就是想过来看一看这个减重什么的，他其实是不需要检查特别特别的多的东西的，只是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了解和检测是吗？就是用每一样全都做吗？
0: 一般情况下如果 BMI 大于28了，那其实还是要推荐做的。
2: 就是大于28了就等于超重的情况下。
0: 肥胖。
2: 到
0: 肥
2: 胖的情况下。
0: 对，我们是要坚持让他去推荐他去做的。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说我们说减重来了，我就做一个甲功，做一个肿瘤标记物，做一个甲状腺彩超，没有药物的禁忌症，那我们就用药。这其实对病人来说是不太负责任的，因为你不知道他的尿酸高不高，血脂高不高，血糖高不高，需不需要额外的这个治疗。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就饮食运动控制一下行不行呢？这个可能也面临一个问题，比如说这个病人因为肥胖他有严重的高胰岛素血症，那他进行简单的饮食和运动他很难耐受，比如说营养师我们给了根据你的这个身高体重给了一个营养方案，这个营养方案一定是限制热卡的，比如说在你 现有的基础上要限制减掉500，那减掉500的热卡，你在这个有高胰岛素血症的情况下你很难耐受，你让你不吃这么多，让你运动你可能会有心慌手抖饥饿出汗乏力这些低血糖的不舒服，所以他这样长期坚持下来就有困难。
2: 明白了，其实也是为了后续的这样的一个帮助他辅助减重啊，包括去控制这个身材饮食啊，有一定的这样提前的一个参考标准啊。那像如果说刚刚因为咱们提到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可能多数都要查一遍的情况下，是代表他是是肥胖人群。
0: 对，
2: 那如果说只是超重人群，就是 BMI 大于等于24的情况下的话，他就不是说所有东西全都做一遍了，
0: 这些不是，
2: 也是要去根据他个人的这个情况既往病史才来去决定啊，查哪个不查哪个，是这样吧？
0: 如果是简单的超重的情况下，那我们肯定就是简单的评估了，因为它可能不涉及到用药的问题。
2: 明白了。那咱们说完了这检查了，接下来得说一说就是很多人大家都特别关心的了啊，说查出来了我是有点超重，或者说我已经是肥胖了，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去通过吃药物啊，还是饮食啊，还是运动啊，怎么样的一个方案能够帮助他瘦下来，或者说控制这个体重呢？
0: 首先严格上来说啊，不管是超重还是肥胖，其实我们都是要以饮食和运动做基础的啊，所以我们在体重管理门诊呢是配备了营养师啊，要营养师会给我们一整套这个你怎么吃怎么运动啊，这些这个处方的精细到什么程度呢？营养师面前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模型
1: 食物
0: 食物的模型，比如说米饭这一碗里边能倒多少，然后呢肉还有菜你能吃什么，营养师会根据我们每个人的化验结果，比如说他的血脂的情况尿酸的情况他的这个体脂分析的情况，比如说你的有没有肌少，肌肉量是不是已经在低线擦边了，还是说都还很好，那我给我们制定这个营养处方，每天蛋白质你应该摄入多少，碳水摄入多少，然后这个蔬菜摄入多少，它都有非常细的这个一个数值。然后到我们病人操作的时候，我们营养师会指导每一个病人要买一个小秤，你先要称几天，知道这个粗粮米有多少是你需要的量，然后你熟悉了以后，后边你可能就需要每天就知道我爱这么多就行了。然后包括蛋白质，说 营养师说你每天得吃200克的这个瘦肉，那你要首先要知道这个一般我们是生重啊，200克的生重的肉到底有多少啊，你熟悉了自然就后边就好操作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小秤，然后进行这个细化的这个饮食管理。
1: 真的是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啊，每个人如此精准的一个管理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啊，
0: 然后不仅这样，那每一个病人回来的时候，我们因为每一个月复诊，回来的时候我们还要叮嘱病人，你回来之前7天必须要把你的饮食照片要带过来，吃的喝的加餐的，只要是精嘴的东西都要照一个照片，营养师会给我们点评。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吃的已经挺好了啊，油也控制挺好，然后呢肉也控制的还可以，但是真正到营养师那儿就会点评出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吃豆腐脑儿，那能不能放这么多的酱啊？然后我们吃这个，我们有些人会觉得，哎，我吃素馅的包子已经挺好了，但是营养师点评的时候就会告诉我们，带馅的东西是不行的，因为这里边的油和盐是你无法那个控制的，你包在里边了就全部吃进去了，所以这个带照片过来，然后让我们营养师给进行点评，会非常细致管理我们这个饮食。
1: 哇！
0: 然后运动也是，我们的病人要把这个微信运动打开，或者你能提供这些运动的记录，然后我们要看看你每天到底有多少的运动量。因为有些人可能回来之后他减的过少和减的过多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啊，减到过少的人我们要看他吃的合格吗，运动量够吗，减的过多就要警惕他有没有肌肉的流失，比如他限蛋白质补充的不够然后这个热卡限制过多，那这就涉及到这个你一个月说超减重已经超过5%了，那你流失的时候那可能更多的时候会里边掺杂了肌肉，所以我们都要进行非常细致的去管理。
1: 我天哪，这不是非常细致了，
2: 我已经开始瑟瑟发抖了。你说刚刚那种感觉，就是说每次还要就是定期的这个回访，然后回访的时候还要检查我吃的这些东西，还要看我的微信步数，还要看我的运动量，我就感觉我好像又一次的去上学了，而且还是体育老师考核我每天的标准。
1: 拿着这个照片瑟瑟发抖，完了又挨骂了。
0: 所以我们在门诊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减重不好的啊，减重确实是掉得太慢，一个月你可能也就掉个1公斤2公斤，那都不带照片来，因为就是怕在门诊的时候被点评。
1: 这个就是照片必须得是一日三餐，餐餐都得有，而且零食只要你进嘴的东西都得拍。
0: 对，都得拍因为我们要求7天的病人也可以随就是这个平时日常的时候也可以拍。有些人可能一来的时候给我们带了3张照片，然后体重也掉得不好，那我们仔细一问，就是只有这3张照片是合格的，其他都不合格。
1: 他知道合格就没拍。
0: 对，
1: 哎呦，
2: 太不容易了。这小时候有的时候瞒老师，现在开始
1: 瞒医
2: 生了，
1: 那你
2: 就瞒都是自己。
1: 对，你都已经看医生了，就乖乖听话嘛，是吧？
0: 但是美食的诱惑有的时候是禁不住这个美食的诱惑的。
2: 对，
1: 所以这个张医生就是在我们减重科啊、营养科当中，这个哪些食物是医生告诉你坚决不能吃的，在减重期间。
0: 以前我在跟我的导师去出这个专家门诊的时候，他管理的都是一些垂体术后的病人那这个他有肥胖，他可能是因为一些继发因素，比如说是因为生长激素缺乏呀，或者说做了手术之后家里边对他关注比较多，那可能导致了肥胖。他经常跟我们说的一个就是，进了超市唯一能拿的就是矿泉水和纯牛奶，其他都不行。实际上我们在减重过程当中，营养师也会跟我们说，所有的零食都是不允许的。因为零食虽然说他说它是无糖或者说它是低盐，但实际上它也是额外的热卡在摄入它是低糖的，它也是有热量在摄入的。因为我们要严格把肥胖嘛，它主要就是因为摄入的热卡和我们消耗的热卡不成正比了。营养师算的时候已经算让一日三餐给你算了这个热卡就够这个够你用了，如果你还额外吃零食那肯定这个热卡就要超标了。
2: 那就是我减重期间我想喝的那种的就是零糖零蔗糖的那样的小甜水我都不能喝了是吗？
0: 所有都不行，
1: 都不能喝。
0: 它其实是叫零蔗糖，但是它不一定是零卡
2: 就也就是说它里面有代糖，然后只要有这个卡路里的话，它都是容易让它增加体重的。
0: 对，
2: 这个想减重期间的话，这些东西最好就别碰了，是吧？
1: 那你看刚才说了，这去超市除了牛奶和纯净水以外，别的都不能，那连蔬菜水果都不能吗？
0: 零食啊。
1: 啊，零食啊。
2: 指的是就是超市的零食区。
1: 零食区。
2: 不是超市的这个蔬菜呀、肉布的这个区。
1: 明白了啊、
0: 从超市买的零食。
2: 张医生，我刚刚啊注意听到您提到，就是说有的人可能说这一个月啊来回访的时候，他可能说瘦了是1到2公斤的情况下，很多人就是不太好意思跟医生介绍说我这一个月怎么减的，怎么控制体重的，怎么吃的了哈。那等于一个月减到2到4斤，这样的话相对来讲是属于减重比较慢的，还是比较正常的？还是
0: 我们看时间，就是如果减重的黄金期可能是半年左右，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2: 嗯，
0: 那我们第一个月的时候下降其实是相对速度比较快的，因为你调整了饮食，调整了运动，你热卡一下子就掉下来了。那一般情况下第一个月我们能可能优秀的人能够减到5%左右。
1: 这个5%是多少？要他体重的
0: 体重的5%。
1: 哦、
0: 比如说70公斤5%，那已经就已经很多了。
1: 哇，可以。就比如说打个比方，
2: 比如说70公斤5%是多少啊？我
1: 你先别算这个，我给你
2: 35，
0: 三点五斤，
2: 3.5公斤，那就等于是7斤，
0: 对，
2: 这个样子。
1: 那如果
0: 其实都在我们第一个月减重里边算是一般的吧，
1: 一般的了，
2: 就是普通水平。
0: 对，因为减第一个月能够减个4-5公斤，其实是一个常态。
1: 哦，常态。
0: 对，然后到第二个月和第三个月速度就掉下来了，一般就会低于5%了。
1: 明白了。你打个比方，如果来看的这个病人哈，体重是200斤，就是100公斤、那么第一个月他最多可以掉起码得10斤左右。
0: 如果真到100公斤了，那第一个月掉个7-8公斤应该不成问题。
1: 7-8公斤没问题的，如果按照医生的严格的饮食方法和药物控制的话，
2: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他超重超出来的越多，他往往第一个月减重能够减掉的这个量也就会更大一些。你像如果说你只是超重了一点点的话，你可掉的这空间它没有那么大啊。然后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所有的人都是第一个月掉的最多，但第二个月、第三个月、第四个月的时候，它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慢哈。您刚刚提到，等于是减重有一个黄金期，就是3个月到6个月。那如果说比如说到第三个月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减到了我希望的这样的一个体重了，那我后面的话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一般情况下如果你减到了这个我们目标值了，那后边我们就是维持了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药物会减量啊，那你的这个饮食和运动固定就可以了。
1: 嗯，那有人说了，说哎呀你看我这效果特别棒，这个医生也很满意，是不是？我自己也很满意。那是不是一定以后也要这么吃下去？还是说有没有人比如说哎呀也减回来之后了，一下又放开了继续吃，结果又胖回来了，有这可能性吗？
0: 减重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你减没减下来啊，减了多少啊，在于你反没反弹。
1: 对呀、
0: 最大的难题就是反弹。不管什么样的减肥方式都面临这个问题啊，比如我们自己减，饮食运动节食啊，它也面临这个问题。我们用药也面临这个问题，包括手术啊，手术说我们把做了胃部分的大部分的切除，或者说做了这个胃扭转换道，但是它后边如果说饮食和运动没有配合，也一样会反弹。所以反弹这个事情啊，是我们减肥终身要面临的。而且减肥这个体重管理啊，不是说就3个月半年的事情啊，一个规范的体重管理大概是2到3年的时间，这是跟医生配合的体重管理。实际上体重管理是终身的事情。然后我们减重啊，体重管理绝不是说给你一个药啊，或者说给你一个营养处方啊就行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在门诊时候也跟所有的病人都要宣教，就是说我们减重目的是干嘛？是要改变生活方式。因为肥胖今天坐在我们门诊了，那你这个已经体重超重或肥胖了，一定是生活方式有问题。不管是吃还是运动，这两个肯定有问题。那么我们说走出这个门诊，不再之后就只是这个非常长的时间再随诊了，那一定是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才是，这是根本。经过我们的这个门诊的系统的调整之后，你要知道你自己该吃什么，该怎么吃，什么时间吃，什么不能吃，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然后长期坚持，然后要知道自己要运动到什么量啊，怎么运动，要知道这些才行呢。 这是一个终身要维持的。
1: 哎呦，非常的重要。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能遇到这样的误区，比如说了，哎呦，我搭档最近瘦了，瘦得非常明显。
2: 哎呦，这么开心。
1: 哎呦，你怎么瘦的呀？
2: 今天晚上大锅，咱俩去吃顿火锅。
1: 然后如果最近只吃黄瓜西红柿，是吗？哎呦，你看他就这么吃，他瘦的，我也得这么吃，会学，会效仿。还有一个就是前段时间啊，这个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电影啊，这个女演员很火嘛，贾玲。
2: 嗯，
1: 她就是。通过控制饮食和长一直坚持的运动，暴汗的运动，让自己瘦下来。有的人就说了，说我周围有个朋友就这样，他说那我也这么吃吧，天天我只吃西兰花，水煮西兰花，然后加运动，是不是能瘦？所以这样的效仿的方式其实并不适合每一个人，包括饮食的结构。
0: 对，就是我们说减重，三天把它减下来行不行？这个其实是绝不推荐的。节食是。我们在减肥里边是不推荐用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虽然减下来了，短期内减下来了，如果饮食结构不合理，比如说蛋白质量不够，那你可能丢失了更多的是肌肉。肌肉是干嘛的？是给我们做，它是非常非常好的，能够提高代谢率的，它是燃烧脂肪的这个厂子。你把厂子都弄没了，虽然说你短期内体重是下降了，那你如果说后边饮食和运动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体重又反弹了，反弹的时候都是肥肉，所以这样的话减一次肌肉丢一些，那个燃烧脂肪的厂子关掉几个，那最后的时候说我再想减肥，那肯定是越还能减肥呢。这个饱并不是说你碳水吃饱了或者说是脂肪吃饱了，而是说结构合理的情况下，让大家的胃有一个饱腹感，有一个幸福感啊，才能坚持呢。
1: 嗯，
2: 说的太好了，我觉得就是张医生刚刚说完这些之后，就是我觉得也跟咱们的节目的这个定位是非常相仿的啊。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去减重，它目的不仅仅是让你把体重瘦下来这么简单，也是能够通过就是说在减重的这个过程当中，培养我们有一个更好的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那刚刚张医生也提到，就是说减肥呢，除了我们这控制饮食啊加运动以外呢，还说到有一样东西，就是药物。这药物减肥很多人听到之后特别开心，谁不知道这好吃的谁都想吃啊，哈，谁都想说我躺在那儿吃点药就能够瘦啊。那这种药是人人都适合吗？一般在咱们医院的话，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可能会用药呢？
0: 用药是要有这个适应症的啊，因为每一个药它在我们叫药品说明书上都可以看到适应症，这个适应症其实也是医生要把控的适应症，它也是按照这个来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减重，能拿得到的药，一个就是GLP-1 类的，叫其中有包括司美格鲁肽啊、替尔伯肽、马氏度肽，现在这是非常非常火的减肥药。比如说这些减肥药，它都有一定的这个适应症，BMI 大于等于28啊，这些肥胖的人是适合这个减重的。然后另外就是超重的人 ，BMI 24到28之间的这些人要有合并的代谢的问题，比如说你有脂肪肝啊，你有糖尿病啊，你有睡眠呼吸暂停啊，这些才能进行药物治疗呢。如果说超重只是单纯的超重，没有代谢问题，那是不推荐用药的。
1: 也就是说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看到过这个新闻，就是包括刚才提到的司美格鲁肽这种药物，很多人就会盲目的去选择，既要想吃点东西，又要能够快速的掉秤掉下来的话，这个药吃下来之后会有非常副作用甚至危险的情况发生的。
0: 是的。
1: 目
0: 前就是说，因为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这个药物可及性是非常方便的啊，比如我们去网上就能买到这个GLP-1 类的药物，不管司美、替尔还是这个马氏度肽都是可以买得到的，包括药店你去就可以卖给您。但是今5月份以后国家是进行了严格的管控，它管控也是因为这些药是处方药。如果我们说每一个老百姓想减肥都可以自己去打，那带来的风险还是非常大的啊。比如说我们原来在急诊就有一个一型糖尿病的啊，他也觉得自己胖，然后呢再去北京的大三甲医院，他要打这个药，然后别人拒绝了，他后来从网上买了之后打了这个之后，因为量用的太大啊，我们说替尔伯肽有2.5、5、7.5、10，他上来就给自己5，那一下子打得恶心呕吐，因为一型糖尿病一恶心呕吐不能吃东西，他又不打胰岛素，直接就酸中毒进了抢救间。
1: 哇，
0: 所以这个用药的这个风险其实是非常大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老百姓不做评估，也没有正确的指导就用药去减肥，我们开玩笑的说，可能这10年我们做减重的管理，再过10年我们就要做肌少的管理，因为 你的饮食不合格，然后呢盲目的去减肥，就像我们说啊，我该吃该怎么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躺着减肥，那实际上流失了里边30%是肌肉。那你今天吃了减了，然后呢吃完以后又长回来了，我再打再减，那你肌肉流失了以后，那等我们上了岁数50-60岁的时候面临的问题就是肌少了。所以这个是不推荐我们普通百姓说上网去进行这个购药去减肥的，
1: 千万
0: 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边，
1: 别盲目的进行，得不偿失了啊。
2: 是的，尤其是我们大家其实如果说单说减肥药，可能很多人模棱两可的不太懂，但你要如果说像往往这些常用的减肥药它是属于处方药物的话，大家就明白了，处方药一定要谨遵医嘱，而且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才能够进行使用的。还有就是像减肥药这种针剂

0: 的，它并不是说适用于所有人，也要经过医生的一个专业评估才能够考虑是否选择。
1: 所以张医生，我特别好奇啊，您跟家里人的日常的一日三餐会不会严格控制好量和品种类的选择，甚至烹饪方式啊？
2: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相对健康啊，比如说我们每个周末的时候会给孩子做一只这个鸡，一般鸡的话就是像我们肯德基啊、麦当劳啊都是这个油炸的，它可能味道会更好，但是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清水煮，放一些这个什么。盐呀，然后姜啊，葱啊，然后煮出来的这个鸡其实也是味道非常好的啊，放一些蘑菇，
1: 用天然的香辛料。
2: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的孩子，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孩子的肥胖其实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父母，一个是父母，你怎么去给孩子做这些饮食和运动的这个调整，另外一个就是你怎么去给他建立一个健康的意识。这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在给孩子进行这个去超市，他要买这个买那个，那我在这个引导的时候，就是会跟他说，比如说他要吃巧克力，那我首先会告诉他，巧克力太甜了。第二个就是你看家里边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有糖尿病，那家族史不好，你要再吃这个很多的糖，那可能你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要得糖尿病。孩子他其实是一个很向往、积极向上的，他不想自己得糖尿病，所以他第一时间就知道，这个巧克力是非常甜的，会引起他这个得糖尿病的这个风险。所以你诱导的时候，他这个吃这个巧克力的时候就觉得，他说了特甜，确实太甜。他这个口感可能就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好的这个印象了。所以在这样的诱导之下，他可能对一些我们叫垃圾食品啊，他就有一个分辨了。这个可乐是垃圾食品，然后呢薯片是太油太咸，你给他不停的去细化每一个东西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在他的潜意识里边就能看到这食物的时候，首先反映的就是这个食物的缺点。不是说一吃这个巧克力的时候先说丝滑的口感啊，这个幸福感，你不要去渲染这些，可能对这个会有一定的好处。
1: 哎呦天哪！
2: 另外就是我们在家里边的时候是不备这些垃圾食品的零食的，因为要健康饮食，首先说这个家里边你触手可及的都是什么水果干啊、糖啊，然后饮料啊、零食啊，这个对。这个体重控制是有严重的这个干扰的，因为你什么都是无限制的去供应，那他孩子他又没有这个意志力，或者说我们成人也是，你晚上熬夜这个下班晚了觉得非常辛苦，那我可能就会触手可及的拿了一个这个甜的或者高热量的东西去安慰一下自己，所以你家里边不备这些东西，可能就这些影响的因素就会小一些。
1: 可是孩子饿了那推荐什么吃的呀？
2: 比如说苏打饼干呀，粗粮面包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0: 然后久而久之他发现这些零食真难吃，以后我还是得好好吃饭。
1: 对，这倒是一个办法啊。那另外您从那个您的个人经验当中推荐大家的饮食方面，比如说哪些方面需要注意一些的，比如说刚才您最开始提到了说这个豆腐脑是一碗，这个卤的别放太多呀，我就愿意多放卤，还得来点辣椒油和香菜，我跟您说
0: 那样才够味儿，是吧？
1: 对呀，
0: 它的热量会变高。
2: 对，我们其实总的原则就是低油低盐，然后一般我们在简单的教育病人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比如说主食都换成粗粮啊，这样呢粗粮的含这个碳水含的本来就是少，然后你可能吃的体积就会大一些，这样我们饱腹感会好一些。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增加这个蔬菜的摄入，然后我们在进行蔬菜的处理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减重可能都需要大家自己做饭啊，你又炒又做这个可能大家很难坚持，我们蔬菜的处理最简单的就是只是过水就可以了啊，然后放一点点生抽调味就可以了。能不炒的都不炒，然后呢能不煮的都不煮，比如说黄瓜或西红柿，那你就可以这个生吃就可以了，不需要拌，不需要放调味料。然后拒绝一切油炸的食品，因为油炸的这个油摄入这个过高，这个热卡就很难控制了。然后就是比如说这个肥肉肉皮是绝对不能摄入的啊。一般我们在这个减重门诊的时候会告诉病人，这个肉类怎么做呢？清水煮或者是空气炸锅啊，进行这个一烤啊，这是非常简单的。

0: 比如说我们很多的病人都会烤牛肉啊、还有这个酱牛肉，就是用开水煮，然后放一点点调料调味料就行了，不用放油的啊。然后你每次弄一小包放冰箱里边，每次吃的时候拿出一小包，非常简单。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鸡胸肉、鸡腿肉啊，比如鸡腿肉它有鸡皮，这个鸡皮是必须得去掉的。
2: 其实我觉得刚刚我听的过程当中，我在想，真的不能让自己太胖了，因为太胖了的话，我要经历的这个减重，说实话，挺痛苦，挺折磨的。你说菜吧，我本身那很多人不爱吃菜，减重你还告诉我要多吃点菜，但这菜呢，还得是焯水，不能尽量去少炒或者深加工哈，这吃起来没滋没味儿的。那如果说就只是说轻微超重的群体的话，它这个食谱上是不是跟这个超重群体它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0: 是的。因为有些比如说我们体重本来是正常的人，他的这个代谢率可能就是在一正常范围，所以你的这个饮食上面相对来说就宽松很多的。比如说不是所有人都不能吃这些垃圾食品的。然后比如说这个人家本来就是易瘦体质，那吃个这个蛋糕他可能不会对他的体重有太大的影响。所以不同的这个 BMI 的人，他饮食的食谱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所以说这体重管理门诊真的是有它非常大的意义所在哈，就是因为每个人他所需要用到的这种的减肥方案呢，包括食谱啊，包括呢这个运动的一些详细的这个准则呀，都是有各有自己的这个差异化的。如果说大家有需求想要找您做咨询的话，该怎么样才能够挂到您的号呢？
0: 我们体重管理门诊是除了周一周四没有，其他时间都有，在我们医院顺义区医院的居民端，就可以挂体重管理联合门诊。
1: 体重管理联合门诊。
0: 对。
1: 那我如果去现场的话，再挂号的话也没问题。
0: 因为我们都是专家诊，所以一般都是在小程序上需要预约的、到现场可能就已经没有号了。
1: 没有号了啊、所以说更建议大家用小程序来预约，除了周一和
0: 所以我们周六日是全天开诊的。
1: 所以您的出诊时间是
0: 我是周五和周日。
1: 周五和周日。
2: 也就是说如果说您就是想要找张医生来进行一下咨询的话，那么可以选择每周的周五和周日是全天出诊的。
0: 是的。
2: 然后如果说您正好就是每周周六时间的情况下的话，周六咱们也是开设门诊的，有需求咱们可以来到北京市顺义区医院啊，找到张医生。
1: 今天非常感谢张医生啊，为我们大家讲了满满的选择，比如说该怎么吃啊，该怎么注意啊。其中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刚最开始的时候张医生提到了，就是因为我说实话坐车的时候也会见过，就有些朋友的这个脖子后面这个黑色的这个皮肤，您说叫什么症状来着？
0: 黑棘皮。
1: 就是当有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就是需要就医了吗？这代表着这个？
0: 对，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胰岛素抵抗的体征，有这个症状的时候是必须要就医的。
1: 必须要就医的。
2: 他可能要考虑的就是说，比如说胰岛素抵抗是否可能有糖尿病啊，是否有这个脂肪肝啊，一些这个问题就需要医生来进行一个细致的诊断了。
0: 对，
1: 非常感谢张医生为我们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体重管理的知识，也希望你有空常来。再次感谢张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谢谢各位主持人。
2: 谢谢张医生。
1: 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大郭，
2: 我是杨希，
1: 咱们明天见。
2: 明天见了。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0: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0: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3: 让声音传递温暖，
4: 让互助连接你我。
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5: 地铁十五号线双方向
3: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4: 一个声音陪伴您。
6: 空气质量播报，
7: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3: 大家帮助大家。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8: 大家帮助大家。
4: 各位好，我是周一。
8: 各位好，我是唐雪。
4: 您现在来的大家帮助大家，声明提醒，咱来关注一下我们顺义的北京游击。最近呢，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了2026年度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北京市畜牧总站申报的北京游击榜上有名。在北京市五家主要生产经营单位当中呢，顺义区三席分别是北京绿多乐农业有限公司、北京通顺泰康农业有限公司和北京顺义龙湾屯集体林场。那咱们顺义的北京游击它好在哪儿呢？我们来看一下龙湾屯集体林场呢，依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和顺义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的技术支撑，建成了智慧鸡舍系统，像喂料啊、供水呀、减氮啊，全程智能化的管理，效率和产品的品质都得到了提升。而且这儿还采用林下轮牧的模式，鸡群啄食杂草，然后呢排泄物，鸡群也获得了广泛的活动空间，就形成了林养鸡、鸡育林的良性循环。在这儿给咱们顺义的三家单位点个赞。
8: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是消防员招录工作办日前发布了2026年度面向社会招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的公告。根据公告呢，今年本市面向社会招录消防员550名，均为男性，其中呢，总队招录消防员400名，北京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招录消防员150名，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招。

0: 消防员包括高校应届毕业生兵133名，社会青年133名。消防员呢，主要是从事城市灭火、综合救援以及执勤战备等这些工作。那么工作大队和消防救援站。
1: 北京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招录消防员50名，退役士兵50名，社会青年50名。消防员主要从事的是森林防火灭火、综合救援和执勤备战等工作。工作单位呢是北京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所属大中队。本年度招录条件和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具有北京市户籍或取得北京市
0: 应届毕业生呢，需要参加全国的普通高等院校招生统一的考试，取专科以及以上学历和相应的学位的2026年的一些应届毕业生。那么国家统一招生的2024年高等院校毕业生离校时和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其户口、档案、组织关系仍保留在原毕业学校，或者是保留在各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各级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和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毕业生呢，可以按照应届毕业生来对待。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退役士兵，需要是解放军或者是武警部队退役期满退役士兵，那么以作战部队的退役义务兵为主。
1: 是的，这是武警部队的服役期满的退役士兵。下面来看一下招录呢，采用的是网上报名，资格审查以网上初审、现场复核的方式进行。参与者可以在6月12日晚上11点到6月30日下午6点前，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查询浏览招录信息，注册报名。通过资格审查者，可以带着身份证、准考证参加体格检查和政治考核、体能测试和岗位适应性测试、心理测试和面试。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蓝牙耳机。其实耳机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说是随处可见的电子产品，但是啊，谁能够想到呢，这贴身佩戴的耳机竟然会说爆就爆，
1: 这个太危险了。关键是这耳机呢，是贴着皮肤来使用的，它不像充电宝那样咱们随手拿着或者在包里放着，如果发生了一些危险情况呢，我们还能及时脱险。可是这耳机呢，如果在咱们耳内产生爆炸的话，有些朋友还喜欢晚上睡觉戴着蓝牙耳机，这危险呢可想而知，可能会更严重一些。咱来关注一个案例，6月10号，河南郑州一名大学生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说，晚上睡觉他戴的无线蓝牙耳机在耳朵里面爆炸。爆炸前呢，这耳机也没出现过异响、发热等征兆，爆炸的时候呢，声响特别大，室友呢都以为是手机掉到了床底下。爆炸发生后啊，他的耳部出现了轻微的耳鸣和局部的灼烧感。第二天上午9点，他到医院检查，显示耳膜完好的，目前耳鸣症状消失了，耳部仅有轻微的堵塞感，听力还好是没有影响。
0: 其实呢，在社交平台上呢，有关于无线蓝牙耳机爆炸的帖子可以说是并不少见。从知名的这种大的品牌，然后到一些廉价的所谓的这些杂牌，其实都有出现。早在2022年的时候呢，也有媒体报道过，说这个蓝牙耳机突然间就喷火爆炸了。干活的时候戴着这蓝牙耳机，耳机突然间就冒出了火花，男子呢也是及时的把这个耳机扔掉了，所幸耳朵面部未受到这个伤害，仅是手部烫伤起皮。那么事后了解到，故障可能是线路短路所导致的。
1: 你看，给大家分享的这两起案例呢，都是因为可能都是短路所导致的。那耳机为什么会爆炸呢？其实在充电状态不再放电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发生爆炸。
0: 还有一个原因啊，咱要注意了哈，就是这个外力冲击的这个问题了。你像这种日常不小心哎呀掉了或者是挤压了，这都有可能会导致电池内部受损，引发短路，从而会出现什么冒烟呐、起火呀、爆炸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外力的冲击也是一个诱因。
1: 哎，是的，还有就是长时间的充电会让电池处于过充的状态，这也是容易发生电路故障进而引发爆炸的。所以在没有预防的情况下发生爆炸，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安全。

0: 呢？首先就是买，咱们一定得看清楚这几个安全认证。
1: 嗯，
0: 这几个安全认证呢，分别是3C 认证、SRRC 认证、入网许可证、安全检测报告。这几个安全认证呢，咱们可以主动向商家索要或者进行查询，
1: 嗯，
0: 也能得到一个安全保障。
1: 除了在购买的时候呢要具备这些安全认证以外啊，还有就是我们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你也得稍加注意了。首先第一点就是一定要避免整夜过充，然后充电的时候呢，咱要把这个耳机的充电仓置于不易燃通风的这种硬质的表面，比如说放在桌面上充。一定要记得啊，咱要远离床铺、沙发、纸张等这些可燃物。
0: 是的，我觉得一切带电的东西啊一定要慎重对待啊，
1: 嗯，
0: 可别按照自己的生活常识觉得小小一个蓝牙耳机不过如此，轻松拿捏。
1: 是，
0: 但是它一旦发生爆炸的话，真的我们不清楚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危害。
1: 没错，
0: 你可能就是像我们说到那位同学一样的，可能导致一些耳鸣，然后到医院检查之后呢耳朵是完好的，没有任何影响。
1: 我觉得这算幸运了，
0: 真的算幸运。
1: 是的，
0: 如果它有一些电火花产生呢，把这个床铺什么点燃了，哎呦，大晚上的自己又在睡梦当中没有及时发现，
1: 嗯，
0: 那导致的后果更为严重了。
1: 对，
0: 所以咱们佩戴的时候呢也得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耳机，如果感觉到哎有点异常发热，赶紧给它取下并停止使用。
1: 对，还有就是咱要记得啊，轻拿轻放，防止耳机受到这种强烈的撞击或者是挤压。还有一点呢，就是一定要避免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长时间的使用。如果咱长期不用的话哈，也建议各位把耳机和这个充电仓的电量呢保。
0: 最后呢，咱们也简单总结一下，耳机呢得买正规合格的，不要长时间过度充电，生活当中使用呢给它保护好了，毕竟小小一个坏了呀这也挺心疼的，几百上千呢，对吧，啊，避免磕碰，避免挤压，如果您发现了自己的耳机有发热、异响等其他的情况，第一时间停止使用，严防起火爆炸的事故发生。
2: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3: 我也是。
2: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4: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2: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4: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2: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4: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2: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4: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2: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4: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2: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4: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2: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4: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2: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4: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2: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4: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2: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4: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5: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6: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7: 好，知道了。
6: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7: 好，我知道了。
6: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7: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6: 可是，
7: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8: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7: 哎，接。
5: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9: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5: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10: 饭菜都要凉了，
9: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10: 你到哪儿了？
9: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5: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9: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1: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9: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5: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12: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10: 老公，你到哪儿了？
13: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5: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二十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14: 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15: 让声音传递温暖，
0: 让互助连接你我。
1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16: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0: 一个声音陪伴您。
17: 空气质量播报，我们
18: 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15: 生活互助靠大家，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15: 大家帮助大家。
0: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消息，截至到五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了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的金额呢也明显增大了，退税的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
1: 另外呢，在大家这种积极的晒出退税所谓的这个红包的同时呢，网上啊也在流传一些什么所谓的啊，您听好了，是所谓的退税秘籍，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个人身份信息被冒用、虚假申报、专项附加扣除、进行个税汇算等这些不良的情形。那么这个所谓的退税秘籍靠谱吗？如果在退税的过程当中咱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到底该怎么办？
0: 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靠不靠谱这件事儿啊。来看一下小郑，他呢在平台上看到了一个退税秘籍，按部就班的也按照对方说的操作一步一步的去做，新增填报了一些扣除，希望呢能多退一些钱。但没想到啊，填报没多久他就收到了税务机关推送的信息，提示小郑如实申报。
1: 其实这个个税汇算制度实施以来，总有一些人他利用这个纳税，怎么说，纳税人就希望能够获得更多退税的这种心理吧，然后就推出了所谓的什么退税秘籍呀、这几个字儿啊，去吸引流量。虚假的个税申报，跟您说了啊，这是属于啥违法行为，违法事儿咱们别干啊。一经查实的话，不仅您可能会面临着这个退还税款和罚款，更要承担的是相应的法律责任，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
0: 哎，是的，所以呢，咱们一定要如实填报，别相信网上的退税秘籍啊，因为对于发布退税秘籍的来说呢，他们只想获得流量啊，所以呢，咱们就不要太过于相信他们的，还得自己了解一下，目前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的政策到底有什么呀，自己符合哪些条件，能填报什么呀，然后再选择去针对性的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有七项专项的附加扣除，有比如说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的、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等。比如说针对个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确认填报过程当中的遇到的一些常见的问题，比如说纳税人赡养年满60岁的父母可以享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老人是否有退休金呢？ 不影响纳税人享受专项附加扣除政策。那如果是非独生子女，需要和所有兄弟姐妹分摊3000元的扣除额度，每人分摊额度最多不可以超过每月1500元。
1: 其实像我和周一这种情况，如果父母都到60的话，那我们都是有一个弟弟的，那我们就是每个人平摊可以填报个1500块钱。
0: 对，
1: 3000块钱平摊嘛。比如说您家有仨娃儿的话，那就是每人1000块钱。
0: 哎，
1: 这数学我算对了啊，这点呢大家要清楚了。另外啊，还有一些纳税人呢，他为了去多哎有点这个退税嘛，然后他干嘛呢？这个受到这个住房租金专项这种扣除，在购入新房住房发生这个贷款利息之后呢，违反规定继续去填报啥呢？租房这个扣除的
0: 哦。
1: 要强调一点，住房租金和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你是不能够同时都有的。税务部门呢已经建立了和相关部门建立的这种不动产登记信息的一个核验机制，对于纳税人你是否真的就是这个条件哎是对的，他会进行一个核验的。所以咱们纳税人应该认真的去填个人的实际情况，确保符合条件之后您再去申请相关的政策。
0: 哎，是的。其实现在呢网络信息已经高度互联了，包括政府部门之间的一些个人信息数据呢也都是互联互通的。所以呢没有空子可钻，咱们如实填报就对了。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如果咱们是从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应当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有境外所得的纳税人需要将境内外全部所得在6月底前完成申报，税务部门会将利用国际间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等信息数据，对境外所得申报数据呢进行分析比对，持续加强税收监管。
1: 另外呢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我们一定要小心的就是信息被冒用这个事儿。陌生的收入咱们一定要仔细的去核实。其实目前来看呢，个人信息冒用较多的出现在什么呢？子女教育，还有赡养老人以及3岁以下的这种婴幼儿照顾这3项专项附加扣除当中。为了能够更好的去保障咱们纳税人的合法权益，防范专项附加的这种扣除乱填或者是冒用子女信息或者是老人信息虚假填报等这些问题呢，税务部门会进一步去强化这种数据的运用，对于纳税人超额或者是超比例填报子女教育、赡养老人还有3岁以下婴幼儿的这种照顾等专项附加扣除的情形的话，将会予以远程的阻断哦。
0: 比如说啊，有人冒用或者错误填报了自然人纳税人的子女信息或者老人信息，在该自然人进行填报扣除时，系统呢会给出一个明确的提示。那如果提示是自己的亲属亲友填错了这个扣除信息，那我们赶紧和家属亲友协商一下，
1: 是的，
0: 把相关内容给他改了，这样的话也能够依法享受到专项的附加扣除。那如果提示您是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那我们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税务部门会将对这个信息进行核实，核实无误之后会督促填错方删除相关信息或者暂停填错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
1: 如果呢咱们发现了比如说陌生人去填了这个信息，咱也不用去太过于的这个陌生的一些收入啊，咱也不用太过于的慌张，可以呢先就这笔钱的收入的这种纳税的情况和支付单位联系去核实一下，如果支付单位当时申报填错了的话，则由支付单位然后办理一个叫做更正的申报，如果双方确实对这笔收入有争议的话，那么咱们纳税人呢也可以就这笔收入信息进行一个申诉。那么税务部门建议啊，咱们纳税人一定要认真的去阅读申诉的这些须知，对于申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以及完整性要负责任的。同时呢也请各位保管好相关的一些佐证的材料，以备后续咱们税务机关进行一个联系和核实。
0: 是的。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提交了退税申请的不是一劳永逸的，税务部门在年度汇算退税审核的时候，对于部分朋友填得不清楚或者有缺失的项目，会联系我们补充填报或者提交相关的佐证材料，也建议大家呢在收到税务机关提醒之后呢积极配合，赶快提交相关的资料，这样的话退税能够及时获得。
1: 那我这前面的资料填的都没有问题了，我也提交了这个退税申请了，但是这钱咋迟迟不到账呢？这心里可能就没了底儿，打了鼓，到底是咋回事啊？接下来咱就细细说，如果退税迟迟未到账，我们该怎么办？ 其实呢，在申请退税的过程当中，一般咱们会遇到这种情况啊。第一个就是税务审核中，还有就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国库处理中，国库退库失败，还有就是什么国库处理完成，就是这五种不同的一个情况。但是咱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这两种情况。
0: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税务审核不通过的情况。他表示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税务机关会在个税 APP 里面列明审核不通过的原因，那我们可以在个税 APP 当中及时查看，并对申报数据进行检查、修改、完善，确认没问题之后呢，重新提交申报就可以了。
1: 对，关于这个国库退库失败这个问题啊，就是表示咱们这个税款呢没有办法给到咱们这个银行账户当中了。那么一般情况之下是咋回事呢？就是大多数和咱们填报的这个银行账户的信息是有关系的。咱纳税人呢需要及时去关注一下这个申请退税的银行账户，它是不是您本人的账户，以及这个账户它是不是处于注销啊、挂失啊、冻结啊，或者压根就没激活，或者是收支有限额的这种状态。如果您遇到这些情况的话，需要您重新去填报符合条件的这种银行卡账户，或者是您可以携带本人的证件前往办税大厅去进行一个变更，这时候呢系统就会重新的再发送到国库，然后再办理这个退库的问题了。
0: 在填报银行卡信息的时候呢，需要注意啊，办税添加的银行卡呢应当是本人在中国境内开立的银行卡，建议大家填报一类账户，保持银行卡的状态正常。一类账户它是指全功能银行结算账户，可以办理存取款、转账、消费和缴费支付、支取现金等功能的银行卡。那如果您填的是二类账户和其他账户，那可能会存在退税金额超过账户日交易额没法完成退税的风险。
1: 那今年的税务部门也会进一步的去扩大预填的这些服务，来帮助咱们纳税人呢更加便捷高效的去完成这种汇算的申报。添加了一些语音引导提示，对于比如说登录啊、综合所得、这个年度汇算等这些功能进行了一个无障碍模式的一种适配。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再次的提醒大家，合理安排时间错峰申报，咱赶紧不要就是等着到底了6月30号那一天赶紧匆匆忙忙的报啊，提前打好提前量。
11: 暴雨具有突发性、强度大等特点，短时间的降水量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就易导致城市内涝。那暴雨来了应如何应对？当我们在室内时，关紧门窗，关闭一切电子设备，拔掉电源。低洼处居民应采取砌围墙、放置挡水板等措施。当我们在室外步行时，不要沿着围墙

0: 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1: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0: 好了，
1: 快递外卖骑手
0: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2: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0: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3: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2: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0: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4: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5: 顺水说交通，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动是你，行动我心。
7: 让声音传递温暖，
8: 让互助连接你我。
7: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9: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8: 一个声音陪伴您，
9: 空气质量播报，
1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7: 生活互助靠大家，
8: 生活互助靠大家，
7: 大家帮助大家。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话题呢，咱来关注一下怎么更好的守住爸妈的养老钱。
12: 哎呀，这个事儿真的是一个历史难题，我感觉。
11: 是个大工程啊。
12: 哦。
11: 因为现在诈骗的主要瞄准对象就是中老年朋友。
12: 嗯。
11: 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防范意识过于薄弱，哎，就会被一些话术、被一些套路给诱导，然后中了圈套，这兜里的钱呢也就蒸发了。
12: 嗯，
11: 所以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盘点一下现在高发的三类套路分别有哪些。 第一个呢是养老投资类的，
12: 然后呢对外称的他会怎么样去跟咱们的父母说呢，会这样说，说哎，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养老这一类的投资呢，这保本而且利息特别高，但凡您听到这个什么保本高息的，那全是一些骗人的，跟咱爸妈说好了啊，这事儿咱别信。
11: 对，
12: 其实这些类的吧，这个金额可以说也是最高的一类这种社老的诈骗了。然后骗子的套路是啥呢？以零风险、高回报、保本利息啊、保本付息啊为诱饵，包装然后各类什么养老项目去吸引咱们老年人去投资。常见的名录有啥呢？虚假的这种理财产品，天价的什么收藏品，什么原始股的认购、养老公寓的名额、什么康养度假项目等等。哎呦，这些真的大家不要轻易的相信。他前期呢，他会以这种什么小额返利，然后获取一个信任。等咱们老人投入到大额资金之后呢，就直接开始关闭平台跑路了，就所以老人呢这个本金利息基本上都是没有办法回来了。
11: 对，这个投资养老类的基本上也都是这个稳赚不赔的，说的好像咱们一定能够赚钱，目的呢就是为了咱们最开始的本金，千万不要相信。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保健品推销之类的，这些呢常出现在社区当中啊，主打一个套路就是情感关怀加健康焦虑。一开始上个免费的健康讲座，然后呢讲座上面有某某专家某某名师啊，可以给大家做免费的体检免费的按摩，大家一到线下一听，哎呦还真是那个意思啊，这专家也特别有经验也很懂啊，而且呢自己身上一些小毛病跟专家一说他也倍儿清楚，关键是他那有招啊啊，关键他能给我卖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呢能够专门针对我身上的，比如说关节痛啊、风湿病啊，还有什么甚至什么糖尿病啊、
12: 高血压，
11: 哎，一个小药丸管一切。然后推荐了这些保健品之后呢，甚至还有的一些骗子呢可能会卖一些理疗器械，那这类骗局呢单次收费呢可能动辄就上万元，专门拿捏的是注重养生害怕生病的老年朋友。
12: 没错，还有一类呢就是我刚刚看到我们这边互动平台上有人说了，他说哎呀穿着这种什么一些制服工作服，哎就拉了我们这个关系的，你看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冒充公职人员亲友，然后这种精准诈骗的
11: 哦，像这种诈骗其实更唬人。
12: 对，
11: 因为咱也不了解，
12: 没有办法去辨别它是真是假
11: 啊。一个公安局打电话来，我身边也没派出所的民警啊，我也不认识啊，就看着穿的衣服好像是，
12: 对，
11: 说的那些话好像也是警察会说的话，哎呦就容易上当。
12: 对，还有说这个什么我是这个医保的或者是社保的或者是民政的这些工作人员，这我们更没有办法去辨别它到底是真是假了，对不
11: 对,
12: 对,
11: 对, 对，
12: 然后谎称一些比如说咱们老人可能涉嫌一些违法案件，什么医保账户在异地被冻结了，我就遇到过这种事儿，给我打电话说出了我的真实名字包括我的这个证件号码，说是你本人吧，我说是，他说那这个医保卡现在在你手里吗，我说在呢，啊不对啊，我们这个发现您这个在哪个其他的一个省市当中有这个使用记录，您这是不是被别人盗刷了呀，我当时听了我真信了，我说啊，我说那怎么办，他说啊你不要慌啊，我们这边后台已经监测到了，既然监测到就肯定会给你解决，我都上当受骗了，每天在跟大家讲各种案例，我说啊，我说那咋解决，他说您稍后啊我给您发送一个什么信息，然后您在这个链接上啊填上您的这个个人信息，然后现在正在使用的银行卡，然后我们就证明，我听到这儿啊，这套路前面真的把我给唬住了，
11: 对，
12: 但凡是发短信给你让您填什么银行卡个人信息的这种陌生链接不点，
11: 哎，
12: 记住没，就这一点他就是露馅儿了，在我这儿就我这意识还是可以的，所以没上当，
11: 非常好。
12: 这点他前面说的真的就是可真可真了，我真信了，我是某某医保局的，您是不是谁谁谁，您的证件号是不是多少，说的都是我的信息，然后后来说啊在某某地您发生了一笔这个医保的盗刷，那这个情况呢可能会影响你的资金安全包括你的这个医保的使用啊，我们这边呢已经监测到它这个异常了，您现在呢根据我们点发送的这个短信链接填写您的信息和银行卡去证明，哎您本人最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就可以了，我当时听了也行啊，我说那发吧，后来我一想不对劲儿，陌生链接不点不搭理他，
11: 除了陌生链接之外呢还有就是陌生的二维码，
12: 对，
11: 陌生电话，这些呢咱们通通都要长个心眼儿，除了公职人员之外还有就是冒充亲友子女的，把这个比如说您家孩子可能在海外啊，他平常呢可能会用一些什么 微博啊，或者其他的社交平台和家里的长辈进行沟通。
12: 嗯，
11: 哎，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他的账号是什么，头像是什么，名称是什么，账号发了什么内容，
12: 嗯，
11: 全都给他复制过来，
12: 克隆的。
11: 哎，克隆过来之后呢，然后再冒充说，哎呀，我那个账号不用了，我现在在用这个小号啊，
12: 嗯，
11: 然后我在国外呢遇到什么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买机票，
12: 嗯，
11: 啊，这个银行卡一下提不出来这么多钱了，
12: 嗯，
11: 能不能先给我这个朋友的账号转一笔钱，我把机票买了之后，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再嘘寒问暖的，
12: 对，
11: 就是在各种各样的话术啊，这个包装之下呢，就诱导老人盲目的转账。
12: 这个我也遇到过，
11: 嗯，
12: 是我的微博号被完全克隆，
11: 哦，
12: 然后呢，他克隆完了我的账号之后呢，开始加我的好友。他一下子就加到了第一个好友，是我的前任搭档，当然这反差意识就强烈了，问你是谁，然后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11: 啊，
12: 各种信息对不上，才知道啊，这原来是个克隆的账号。所以这个咱们也可以和家人之间留一个彼此证明身份的一个小暗号，
11: 对，
12: 对，
11: 二次验证也很重要。
12: 比如说你平常给我起的外号是啥，对方一下就唬住了，他肯定猜不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验证他是假的了。
11: 对，咱们其实也可以打个电话，
12: 嗯，对对对，
11: 或者
12: 方便的话
11: 微信一个视频通话，
12: 是的，
11: 也都一目了然。
12: 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就是纠结的一个问题，说老年人为什么就是特别容易会被骗呢？
11: 嗯，
12: 其实他们就是抓住了两大怎么说呢，这个痛点，精准的就能够拿捏住咱们老人了。
11: 嗯，第一个痛点就是老人普遍关注养老保健的、身体健康的，对于网络的诈骗手段啊，一些新型的诈骗手段了解的又不多。
12: 对。
11: 但是呢，面对一些高收益的、包治百病的，还有什么养老补贴等话术呢，又没有辨别能力，
12: 嗯，
11: 就容易掉入陷阱当中。其实不光说什么老年人有软肋啊，其实所有人都有软肋，
12: 是的，
11: 只不过没碰上能骗到自己的话术。
12: 嗯，第二个就是其实当下独居还有空巢老人的数量呢还是较多的，内心呢也是缺少咱们家人的陪伴，所以啊，这诈骗分子啊，他就长期嘘寒问暖啊，日常的这种什么贴心关怀，然后用这种低成本的情感陪伴去获取了老人的信任。同时大部分老人受骗呢，他都会有一个心理，就是碍于面子
11: 啊，是的，
12: 他也不会主动的和子女去沟通商量。
11: 你说这个碍面子，我就想起了之前我们给大家分享过的一个案例。
12: 嗯，
11: 一个50多的阿姨手底下有存款，
12: 嗯，
11: 然后呢她在面对一个金融投资类的诈骗的时候深信不疑，民警上门劝说也没用。
12: 嗯，
11: 后来才知道是为啥呢，因为她自己就是学会计的，
12: 哦，
11: 所以就觉得我自己
12: 本专业领域的，
11: 对，干了一辈子这个，我能不明白吗？他这肯定是真的，对吧？
12: 哎呀，网上我还看过有一个反诈民警的苦恼，他说我日日夜夜在外做反诈宣传，后来没想到后院起火，我妈妈然后就是被这个就是套路了。所以说这个真的就是他抓住了这种感情牌，
11: 哎，
12: 有的时候可能就真的有拿捏不住了啊，
11: 嗯，导致最后就是损失惨重嘛。
12: 对，
11: 那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两个案例啊。第一个案例呢是今年3月底发生的，63岁的王女士在网上认识了一名自称是现役军人的网友，
12: 嗯，
11: 对方打造了一个正直靠谱的人设，随后呢说，哎，我这身份特殊啊，不便公开聊天，这样您下一个这个什么什么软件，
12: 嗯，
11: 这个软件呢是个小众软件，咱们呢在那儿聊天没问题，
12: 嗯，
11: 而且这个软件还能投资，里边的投资啊稳赚不赔。
12: 嗯，
11: 你说这稳赚不赔又是一个老套路啊，
12: 一听这几个字儿咱就拜拜了您呗，
11: 对，
12: 你就别跟他聊了，是不是？
11: 是的，
12: 嗯，
11: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套路啊话术啊引导之下呢，就按照对方的套路走了，最终呢他幡然醒悟啊，损失达到了109,700元。
12: 嗯，这数额还真不小啊。
11: 嗯，
12: 另外呢第二个案例啊也给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案例当中人啊受骗的人挺多的，也是在咱们北京啊，北京警方呢近期是打掉了一个盘踞4区的一个特大养老养生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1人，涉案听好了，门店，人家还有门店呢，多达20多家呢，牛一进店，然后精准去筛选啥呢，子女不在身边，经济条件好的这种独居老人，然后再去安排就我们刚刚说的什么名医专家免费体检，
11: 嗯，
12: 然后无中生有

0: 怎么说，各种虚构慢性病重病来去吓唬老人，如果您不及时治疗的话，我跟你说危及生命的，那谁听了谁不害怕呀，咱说说对不对？
1: 是的。
0: 然后就推出什么肠道清洗，你听听，什么排湿排毒等等这些虚假的治疗项目，单次收费还不便宜呢，1万到2万块钱呢。最终共计400多名老人被骗，涉案金额高达3000多万元呢。
1: 其实最怕的就是这种有线下门店的，
0: 是
1: 因为在网上咱们通过一个电话通过一个视频，可能大部分老人不会被骗，
0: 嗯，
1: 但是呢有这种线下门店的，哎呦你到店里又看了，哎呦
0: 对，
1: 他们公司是真的，
0: 就感觉有店不能跑，不是骗人的，
1: 员工也挺多的，装修挺豪华的，
0: 是的
1: 啊，所以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又感觉倍儿亲切啊，
0: 嗯，
1: 就容易被骗，所以咱们一定要警惕一下。首先呢，咱们三不的原则就能够守住爸妈的养老钱，就是首先不要相信陌生的身份，
0: 嗯，
1: 什么自己说啊，我公检法的，我医保，我银行，我客服啊，您转个账，我验验您的资金啊，还有就是您在某某平台开了个会员，
0: 嗯，
1: 啊，我可以远程给您关闭，然后呢线上现在给您把那个钱给退了，比如说孩子什么培训班的钱，
0: 嗯
1: 啊，您之前不是在一个养老保健的这个理疗馆吗，交的钱他店不在了，但是我能把你把这个钱给要回来，
0: 嗯，
1: 这通通说的全都是骗子，咱们别信他说的任何内容。
0: 这是第一个步，不相信陌生的身份。第二个步呢，就是不贪图小利福利这些东西啊，远离这种什么高息零风险的理财，还有什么天价的收藏品、抗氧投资、免费义诊这些体检。天下是不会有免费的午餐的，也不会有什么稳赚不赔的投资，你但凡投资都得担得住风险。
1: 嗯，是的。还有就是咱们不要私下转账，凡是跟我们说，
0: 嗯，
1: 您把银行卡密码给我，我觉得应该没有骗子会这么直白吧，可能通过别的方式啊，
0: 对，
1: 您把您的银行卡密码给您甩一个，比如说某某银行的 APP，
0: 哦，
1: 你看哟真是挺像的，
0: 嗯，
1: 点进去之后呢页面啊各个方面全都一样，然后您把您的账号密码填进去之后啊，别人在后台看到了咱们的账号密码，
0: 清清楚楚的，
1: 就直接都远程登录了。
0: 嗯，
1: 啊，还有什么短信验证码也别给。
0: 嗯，
1: 要求咱们购买新手机、新银行卡，什么记忆黄金呐，啊，线下取现充值的100%都是诈骗，或者是咱们有亲友啊，线上给我们说啊，自己最近手头紧要借钱的，咱们一定都得回拨一个电话，回拨一个视频，当面核实清楚。
0: 对，务必当面核实了。所以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是再次的提醒咱们广大这个老年朋友的家属们，咱们一定要多给予老人更多的关心和帮助，多给老人讲一讲这些诈骗的案例，包括防范的一些方法，没事儿多听听我们大家帮，我们会不间断的跟大家去普及这些诈骗的信息，也要去提醒咱们老人，但凡涉及到陌生的链接呀、二维码呀，
1: 嗯，
0: 还有下载什么软件啊等等，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套路啊什么的，我们就多提醒一下。另外咱能够帮助咱老人去关闭一些不需要的这种境外来电服务，就最好给他关了，同时也建议给咱老人绑定一下支付的这种限额，各种卡也好，或者是 APP 啊什么支付这种 APP， 咱弄一个限额，
1: 嗯，
0: 这样的话其实也可以很好的去守住咱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 哎，是的，那如果您发现了家里老人被骗了，
0: 嗯，
1: 第一时间报警就对了，
0: 嗯，
1: 越早报警追回损失的可能性越大，同时呢相关的证据保留好，比如说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对方的通话呀，还有通话的录音，这些证据保存好了一并交给警方。
2: 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检察官播报，税区人民检察院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检察官播报，每周一播出，敬请关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欢迎听众朋友们关注新一期的检察官播报。今天的检察官播报，我们就跟您说这样一起案件：时代传人设下骗局，40万余元一夜归零。案情回顾：2025年2月至3月，家住北京的钱某想要办理道士传渡证，因不了解正规办理条件，流程繁琐，周期较长，迟迟未能办理。一次偶然机会，他在某平台刷到了一则配图精致、内容专业的帖子，发帖人详细讲解了 道士合法证件的用途与效力，行文专业权威钱某当即心动，通过私信联系上了对方。让钱某惊喜的是，发帖人王某十分爽快，直言可以代办，还给出了极具诱惑力的承诺，传度证三个月即可下证，收费16000元，全程无需本人奔波，无需排队等待，无需层层审核，可快速办结。为了彻底获取钱某的信任，王某为自己打造了一套近乎完美的高人人设。他声称自己出身正统道教世家，自幼便师承外公，家门底蕴深厚，到他这一代已经是第十代传人，还宣称自己担任某市道教协会荣誉副会长，在当地宗教界人脉广泛，协调办证毫无压力。殊不知，这一切均为王某凭空捏造。他并非国家认可的在册道士，无任何合法道士证件，且留有犯罪记录，依规无法申领正规证件。所谓道协副会长的身份是花3800元购买的虚名，手持的从业证、会员证均为花费5000余元购入的假证，其道名亦为随意自取，无任何法律效力。被王某的虚假身份所蒙蔽，钱某彻底放下戒心，决定办理传度证，并按要求提供了身份证、免冠证件照、户口页等个人资料。后续王某又以购置道袍、道鞋等配套物品为由，索取了额外的费用，钱某均悉数转账。收款后，王某发来了一份排版规整的传度申请表，让钱某核对信息并确认，整套流程做得有模有样，让钱某更加信任对方靠谱。2025年年中，王某主动邀约钱某见面，在会面期间，他继续巧舌如簧，推介教职证代办业务，劝说钱某一并办理。被其虚假的专业与诚意打动，钱某当场同意办理并完成转账。返程回京后，二人通过网络沟通办证进度。起初钱某耐心等待，临近约定的三个月下证日期，他主动问询时，王某态度日渐敷衍，以资料审核中、领导未签字、系统升级等各类借口拖延。事实上，王某早已知晓自己无力办证，却拒不退款。据其供述，道士传度证、教职证办理门槛极为严苛，传度证需无犯罪记录，资质师傅推荐、道协审核、参与正规传度法会方可核发，教职证需持传度证满2年，经道观或道协推荐才可申请，不存在任何花钱加急代办的渠道。王某收钱后曾咨询过办证事宜，得知正规流程无法代办，办证事宜彻底搁浅。明知无法履约，王某非但拒不退款，反而蓄意继续行骗。他先谎称证件已办好，又骗钱某补交了8000元的尾款，并用该钱款购买了6800元的假证，因仅可在自建虚假网站验证，最终未交付给钱某。随后又以办理教职证为由，哄骗钱某转账22000元，钱款全部被其个人挥霍。之后再以报名传度法会、撰写推荐信为由，骗取了2980元的费用，却始终无法对接合规的推荐人。为拖延时间，王某伪造了签字、盖章等材料，用早年普通学习班的师徒关系证明搪塞了钱某，企图无限期拖延。随着钱某的反复催证，王某的谎言彻底败露，钱某察觉被骗，随即准备报警。截至案发，王某以代办双证、代办法会等名义，累计骗取了钱某41000余元，所有赃款均被其个人挥霍一空。被采取强制措施后，王某对诈骗事实供认不讳，他坦言无任何正规办证渠道，所有身份包装、虚假承诺均为骗财手段。案发后后悔莫及，主动承诺筹措资金退赔损失，争取从轻处理。其用于引流行骗的平台账号已被永久封停。检察官提示：广大群众务必增强防范意识， 办理证件一定要通过正规机构、官方协会等渠道申请，切勿轻信网络上的陌生人的虚假承诺，不被短周期、低门槛、高便利等诱惑，凡是以收费办证、加急下证、内部关系为由索要钱财的，均属于诈骗行为。一旦遭遇此类骗局，务必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对方账号信息等证据，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以上就是今天检察官播报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节目最后给您分享的一段话是这样的：向内安顿身心，向外认真生活，在从容中坚守，在务实中前行，终会在自己的时区里变成想要的样子。
0: 所以呢，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安顿好内心，认真地对待每一天的生活哟。
1: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0: 我是唐雪，
1: 明天见，
0: 拜拜。
4: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刘佳琪报道，进入汛期，降雨天气明显增多，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区水务局持续做好防汛应急演练、抢险技能培训、隐患排查整治等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线，确保辖区平稳安全度汛。近日，2026年区水务局龙云抢险队防御洪水专项应急演练举行。本次演练立足潮白河汛期风险的特点，模拟极端暴雨天气引发河道突发险情。演练现场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精准下达抢险调度指令，六支抢险队伍分工明确，快速有序开展抢险处置工作，整套防汛应急处置流程规范有序，运转高效。区水务局工程处相关负责人王学武表示，根据区防汛工作部署要求，我们组建了100人的防汛应急抢险队伍，队员具备丰富的一线防汛经验和娴熟的实操技能，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各类突发汛情险情。此外，区水务局还组织一线人员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和相关教学培训，并联动马坡镇、张镇、石原街道等属地单位，围绕堤防抢险、排涝作业、人员转移等科目进行实操训练。同时，联合蓝天救援队为河道维护人员举办水上作业与防汛抢险技能培训，涵盖船只操作、灭火器使用、救生衣穿戴及抛投器应用等关键项目，全方位提升一线人员抢险能力与安全防护水平。针对汛期各类复杂抢险场景，区水务局配备履带式排水机器人、轻型潜水泵等智能化抢险设备。此类设备可深入漏电、堤岸坍塌、污染水体等人工无法靠近的危险区域开展作业，适配各类复杂地形，高效完成应急排水任务。入汛以来，区水务局聚焦河道、水库两大关键阵地，全面落实各项汛期前置防控举措，守牢全区水利防汛安全底线。工作人员对全区54座水闸、22座橡胶坝以及温榆河沿线全部闸坝、排涝泵站、沿河堤防等开展全面检修维护，确保各类水利设施汛期起闭灵活，运行平稳可靠。紧盯唐子山水库安全运行，提前加大水库下游生态补水力度，严格按照防汛调度要求，于6月1日前将水库水位降至汛期最低限制水位，同步组织水库堤闸泄洪专项应急演练，重点针对大坝主体、溢洪道、输水口、泄洪闸门等关键设施，逐一排查坝体裂缝、墙体渗漏、边坡滑坡等安全隐患，全面消除水利工程安全风险。区水务局提示广大市民朋友，汛期降雨天气多发，河道水位变化较快，水流暗藏隐患，请勿靠近河道区域散步、垂钓、游玩，确保自身安全。记者王玲玲报道。近日，2026北京榜样主题活动每月人物榜、五月人物榜单揭晓。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重型机床制造部装配钳工高级技师、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刘海旺上榜。他深耕工业母机装配一线30余载，高端数控机床关键核心部件白角洗头装配在毫厘之间，追求极致精度。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走进刘海旺的技能大师工作室，车间内处处透着严谨细致的工作氛围。身着工装的刘海旺正俯身专注调试白角洗头。这款核心部件内部有500余个精密零件，装配精度要求达到一根头发丝的1/1，每一个操作都容不得分毫差错。他动作沉稳娴熟，反复校准零件配合间隙。自1994年入职以来，刘海旺扎根副箭头装配岗位，持续深耕技术，成长为该领域顶尖专家。面对多项卡脖子技术难题，他带领团队日夜攻关，先后完成10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 研发的核心装备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船舶、核电、大型水电站等重点领域。凭借突出业绩，他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技术能手、北京市劳动模范、机械工业百名工匠、首都劳动奖章、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年度人物、中国经济人物特别奖等多项荣誉。不远处的作业台前，几名年轻徒弟正各司其职，埋头开展装配作业。刘海旺不时走到大家身边，仔细观察操作情况，适时上前点拨指导。他结合实操现场提点注意事项，分享实操经验，耐心解答大家提出的问题，叮嘱后辈坚守精益求精的作业标准，工作室里传递研学氛围十分浓厚。在同事眼中，刘海旺不仅技艺出众，更是团队前行的领路人。他功底扎实，敢挑重担，遇到技术难题总是带头攻坚，还总结出实用的装配调试新方法，简化作业流程，大幅提升工作效率。受益传心，笃行致远，在抓好生产攻坚之余，刘海旺始终奔走在传扬工匠精神的路上。他走进校园企业开展宣讲，传播制造强国理念，同时担任各类技能大赛裁判、工匠选拔评审专家，用心培育大批青年技能人才，以匠心雕琢精品，以初心接力传承。如今获评北京榜样的刘海旺依旧坚守在生产一线，一边潜心钻研技术，一边悉心培育后辈。他表示，这份荣誉对我而言既是鼓励，更是鞭策，我会继续坚守岗位，打磨技艺，带好队伍，坚守产业报国的初心，用手中的手艺为中国制造发展贡献全部力量。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慎以好风气专栏。记者王谦报道。近日，市民戴女士及其家人专程来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将一面印有危难之时伸援手、热心救助显担当的锦旗送到员工刘燕山手中，感谢他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成功救助因车辆坠沟被困的一家四口。事情发生在5月5日9时，刘燕山在后凤博路与顺密路交叉口附近散步，突然听到一声巨响，桥下水沟处尘土飞扬，现场除了一名路过老人外别无他人。他快步上前，只见一辆新能源汽车仰翻在沟底，车内四人被困，驾驶员是戴女士的女儿，副驾坐着戴女士，后排则是她的父母。戴女士头部受伤流血，后排有一位老人因疼痛无法动弹。刘燕山回忆道，当时情况特别紧急，我怕车子漏电或者起火，现场只有我能帮忙，根本没时间想别的。沟底地势凹凸不平，倒扣的车辆挤压着狭小的生存空间，刘燕山没有丝毫迟疑，立刻跳入水中展开营救。他先是将意识清醒的戴女士父母从车内拖拽上岸，并叮嘱他们退到安全区域，随后他又唤醒处于半昏迷状态的戴女士母女，在体力透支的情况下仍咬牙坚持将两人逐一搀扶上岸。与此同时，现场群众拨打了报警电话，将四人全部救出后，浑身湿透、满身泥水的刘燕山顾不上休息，第一时间联系上戴女士的丈夫。直到救护车与民警赶到，协助将伤者送上救护车后，她才默默离开现场。戴女士说，至今回想起来还很后怕，当时我女儿驾车时不慎坠沟，那条路偏僻又少人，如果没有刘师傅挺身而出，拼尽全力相救，我们一家人真的不堪设想。一次偶遇，一场救援，刘燕山用凡人善举诠释了顺义好风气的温度与厚度。在这座城市里，正是无数个像刘燕山一样的普通人，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让顺义始终向善向暖，充满力量。记者曹思龙报道。日前，跨顺义、朝阳两区的新国展联络线京平高速辅路

0: 至安华街道路工程四个标段已全部进场，进入全面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预计将缩短温榆河两岸70%的绕行距离，并分流京密高速辅路约25%的车流，为顺义市民通往市区提供新的路径选择。作为连接顺义、朝阳两区的城市主干路，新国展联络线项目南起京平高速辅路，全长约3公里，其中顺义区段长约1公里，全线按城市主干路标准建设，红线宽50米，规划设置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在蓟香湖范围内的隧道段施工现场，数十名工人头戴安全帽，在钢筋笼框架间紧张作业。他们有的持绑扎钩固定铁丝，有的协力搬运沉重的钢筋主梁，进行隧道主体结构钢筋绑扎工作。自去年9月底一标段率先进场施工以来，工程推进步伐不断加快。凭借前期充分的准备工作和高效的现场调度，蓟香湖范围内的隧道段已率先完成全部土方开挖及边坡支护任务，转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北京市重点工程，新国展联络线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新国展周边交通通达性，对顺义会展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有效保障展会期间大客流出行需求，均衡新国展外围路网交通流量。顺义公路分局规划计划科副科长张荣鹏表示，顺义公路分局牵头建立重点工程协调机制，全力协助推进各项工程前期工作，定期联合区城市管理委召开相关部门属地政府联动会商，系统梳理拆迁、排水等难点问题，为项目全面进场施工提供了保障。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强化统筹协调职能，紧盯关键节点，全力协助首发集团工联公司推进新国展联络线项目实施，为完善首都东北部交通网络、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交通力量。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2023年末，全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46,04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642万人。按照相关部署，从2025年起，男职工、女干部、女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龄将逐步延至63周岁、58周岁、55周岁。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92.9兆赫，生动顺义，
5: 动。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切记不可强行通过。停车避开雨水篦子，不要向雨水篦子倾倒垃圾，以免堵塞阻碍排水。请勿撑伞骑行，单手操控自行车具有安全风险，而且伞也会影响到骑行视线。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危旧房屋下避雨，以免发生危险。暴雨可导致井盖冲开，应注意观察，绕开有漩涡的地方，以免发生危险。在雨天驾驶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和行人要关注其路线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
2: 2021年1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燃气灶具、热水器使用超过8年的应当更换，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等非居民用户应当安装燃气泄漏报警系统，燃气用户应当与燃气企业签订公用气合同，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安全检查等内容。顺义区城市管理委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你我共同参与。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4: 可不嘛，排了1个多小时队呢。
3: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
5: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5: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4: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6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8: 增加一份安全，
6: 共享一只公勺，
8: 共

0: 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块成为文明新风尚。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3: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3: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3: 耶！
1: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3: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6: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7: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6: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7: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6: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8: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6: 哟，小赵啊。
8: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6: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8: 行。
9: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0: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1: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2: 鞋款网格二合一，
13: 脚步丈量百家心，
12: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

0: 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1: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2: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3: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4: 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5: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6: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8: 咱老泉。
9: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0: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9: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1: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2: 快戴住帽子的是吴雪泉，作者是汪希
13: 先。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4: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

0: 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1: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2: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3: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4: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5: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6: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7: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6: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8: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6: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9: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6: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1000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10: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11: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13: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之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12: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十五五”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林表示，
13: 我们国家在

0: 供暖、种植养殖和康养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1: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2: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4: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7: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8: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7: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8: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的。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7: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8: 收到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10: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9: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10: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1: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6: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迪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也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6: 关注俄乌局势，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1: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6: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14: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1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1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17: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18: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9: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这长河流之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 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野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看不见他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0: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

0: 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
1: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件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4: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连裙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5: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6: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
7: 南老泉。
8: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9: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0: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1: 今年的我爸种的桑葚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0: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2: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能感受一下。
13: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4: 同志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 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6: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1: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17: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

0: 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3: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2: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4: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2: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5: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2: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6: 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2: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7: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8: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9: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0: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9: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1: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9: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P，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2: 在硬投资方面，
2: 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8: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0: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8: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12: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8: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8: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1: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8: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 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8: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1: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8: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8: 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13: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蓝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14: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麻秸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沙，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15: 青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16: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山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17: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18: 把
4: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采采。

0: 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研学游园共绘假日新图景，市属公园端午假期第二天迎客超过38万人。
0: 淘好书买文创，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迎来公众开放日。
1: 从可以喝的粽子到艾草香氛，今年端午节消费迸发新活力。
0: 夏至节气到来，京城今天紫外线强烈，下周又将出现降雨天气。
1: 2026高考模拟志愿填报今天上午开始。
0: 降雨后河道变脏，专家表示几天之内就能恢复水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假期第二天，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总共接待游客38.37万人次，游客量位居前三位的分别是天坛、颐和园和北海公园。中山、香山国家植物园本园等公园将文化内容与互动体验深度融合，打造出沉浸式差异化的假日游园体验。香山公园赶考香山行走的思政课堂红色研学游端午假期再次启程。公园在双清别墅等点位的基础上，新增了中央政策研究室、新华社总编辑部等研学场所。活动还结合端午传统，组织亲子家庭制作香囊，体验民俗文化。中山公园鸿运迎端午，研学悟初心，实景红色研学活动生动开展。20多名青少年在公园的实景课堂中，以剧本闯关、线索探寻、简易推理等新颖形式，穿越百年时空，与革命先辈展开了一场跨越历史的对话。
1: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正在国家会议中心1期热闹举办。昨天和今天是公众日，面向公众开放打卡，公众可以沉浸式感受多元世界文化，一站式淘好书，逛特色文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在阿联酋之家展区，随着咖啡师摇响铃铛，观众陈女士捧起刚刚做好的咖啡品尝起来。这是阿联酋第二次作为主宾国参加图博会，除了举办20多场文化对话活动外，现场还可以体验烘焙咖啡豆、品尝阿拉伯咖啡、编制羊毛萨杜、观赏阿拉伯传统金饰、艺术绘画和书法作品。陈女士说，
3: 我是学阿拉伯语的，尝了下阿拉伯本土咖啡，因为阿拉伯咖啡是比较苦的，而且会加入一些香料，所以一般会搭配比较甜的 tamer， 就是我们阿拉伯口头说的椰枣，类似于肉桂，我觉得还是蛮正宗的，大家快来吧。
2: 在世界礼物市集，清脆的果壳铃声一下吸引了不少观众围观。观众郭女士虽然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乐器，但当即触手买了一串，
4: 想起来很好听，适合当包挂。
2: 摊主赵女士介绍，果壳铃源自印度尼西亚，是一种用天然果壳手工制作的风铃或手摇铃，主打自然治愈和装饰功能，摇晃时能发出清脆柔和的声响。目前国内有越来越多的爱好者买来当做包挂。
4: 我做的这款是用手搓棉线编的，声音非常灵动，它模拟的声音就是大自然河流以及流水的音色，声音都会有区别，哪怕一模一样的产品也是两个声音。
2: 市集上不少摊位都比拼着创意，博物馆奇遇记摊位的工作人员桂天月介绍，他们将邮票封装在透明亚克力板中推出的冰箱贴颇受欢迎。
3: 我们的原创设计叫瓷砖，它每一张里面都是真实的邮票，也可以当做冰箱贴去使用，重点在背面有一个信息卡，这张邮票的发行国家、发行日期还有发行主题。比较火的有08年的、93年的这种小动物系列，还有12星座系列，所有邮票每一张都是独一无二的。
2: 观众石女士非常认可这个创意，一下挑选了好几个冰箱贴。
4: 这种国外的邮票还蛮特别的，挺有纪念意义。
2: 图博会也少不了发布新书，眼下正值世界杯火热举行，作家出版社在展区内重点展示了他们刚刚出版上市的《梅西传》，这是由梅西好友、阿根廷足球记者塞尔吉奥·莱文斯基执笔的著作，里面还有许多梅西足球生涯经 经典瞬间的图片。作家出版社营销宣传部主任刘强介绍，
5: 梅西代表了足球精神，大家比较喜欢。这个世界杯刚刚进了三个球，上了热搜。这本书里边有很多梅西的故事，大家所熟知的故事，也有一些不为人所知的故事。
2: 最近电视剧主角的热播也带动了原著小说的热销。刘强说，他们还响应部分读者的要求，推出了口袋书版本，
5: 四本口袋本，每一本其实也就手机的巴掌大。大家在旅行中，在通勤的过程中，闲暇的时间随便拿一本就可以读一段，因为这个故事本身是可以长读的，而且里边有一些内容和电视剧是有不同的。
2: 本届图博会将持续到6月21号，多数展区都可以免费参观，部分展区需要通过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官方微信账号预约购票。
0: 端午假期，西城区组织了近50场特色活动，通过非遗文旅加融合模式，为公众呈现可赏、可玩、可品、可购的国风文化之旅。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6: 随着开市锣声的响起，西城区端午节系列文化活动拉开序幕。北海公园碧海楼前的活动现场纵香四溢，游人如织。现场分为老字号美食市集、非遗文创市集、互动体验区。美食展位人气最旺，护国寺小吃展位的负责人说，
7: 这种是小枣馅的粽子啊，里边有5颗小枣，还有咱们象征着甜甜蜜蜜幸福生活的蜜枣的粽子啊，吃完了是幸福美满。
6: 老字号美食市集汇聚了同春园、二友居、茶汤里等15家非遗老字号，舌尖非遗复刻了老京味儿。马凯餐厅网红糖饼、峨眉酒家创新了宫保鸡丁的粽子，烤肉季小炙子烤肉配烧饼，让人目不暇接。二友居非遗面食制作技艺第6代传承人毛雅军说，
8: 除了带来咱们特色产品非遗猪肉饼、西式包子2种馅的粽子，同时呢做了一些个创新的产品，京酱肉丝汉堡，还有爆肚粉，还有菌香黄金泰团子。
6: 老字号新创意，不少市民驻足一饱口福。
9: 这美食都挺丰富的，有了端午节的这个气氛了，增加点新意挺好的。
6: 非遗文创市集同样人头攒动，曾一鸭难求的全聚德爆款文创好的鸭，北海公园爆款蹲鸭毛绒挂件十分吸睛。空竹、传统药香、戴月轩等10项非遗项目的端午限定文创琳琅满目，古老记忆如今变成了可玩、可赏、可带走的文创好物。全聚德展位负责人说，
10: 好的鸭文创，这是我们的爆款文创产品，是把我们的非遗记忆毛绒化了，然后售卖过程场景化了，这样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的消费者来认识我们这个162岁的百年老字号。
6: 活动中，市民既能近距离地观赏传统工艺，又能亲手体验非遗互动。在木板年画钟馗刻板体验区，非遗传承人带着外国游客刷墨、铺纸、拓印，感受着中国传统工艺的精妙。端午假期，不管是在古典园林的北海，还是在西城区的市井街巷，都有着端午的特色活动。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孙丽丽说，
11: 西城区以北海公园为主会场，多点联动，全区的各大公园、展馆、街区、商圈联动发力，近50余场特色的活动缤纷启幕。我们希望能够探索非遗文旅家的这种融合发展模式，激活区域文化消费的新活力。
1: 在西海子公园里，一场端午奇妙游日前热闹开场。新城风华与千年民俗在这里交汇，描绘出城市副中心独有的端午风情。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12: 烟雨青笼湖面，阴沉天色却掩不住西海子公园的端午喧腾。6月19号，园内记录城市变迁的主题影展由杨昆曲、水上绝活轮番铺开，岸边艾草相伴着古风画舫相映成趣。博物中12位非遗艺人各凭一根青竹踏浪而来，独竹飘这项赤水非遗从先民谋生技艺化作水上芭蕾，灵动飘逸，惹得游人驻足喝彩。市民刘女士带着女儿看得入迷。
13: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独竹飘，能够看到这个演员他在竹子上的这样的一个功夫，作为一个市民能够在公园里边美丽的环境中欣赏的这样高级的表演，所以我觉得这个端午节过得特别有韵味。
12: 刘女士身旁的小女儿也忍不住连连点头，
14: 非常好，可以看到他们在幕后努力了好多，演的也特别生动，特别的好。
12: 一步回廊另一侧，婉转昆曲缓缓响起，经典选段牡丹亭游园造楼袍正在上演。台上昆腔婉转，群聚翩然，李浩玉饰演杜丽娘，常景琦饰演柳梦梅，两位演员道出了与市民们共度端午的感触。
15: 今年是第一年和这么 么多的观众朋友们一起过，我觉得
16: 非常有意义。
15: 对，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都特别聚精会神的那么看，然后鼓掌，给我们演员也给了很大的底气还有支持。
12: 沿回廊向西而行，岸边早已围满驻足围观的游人，大家的目光尽数投向湖面上的水上扁担表演。来自广州的表演者潘志稳赤脚立于仅五厘米宽的细绳之上，时而稳稳经历，时而翻腾跳跃，惊险灵动的动作引得岸边掌声此起彼伏。对他而言，这次端午进行演出不仅是一场表演，更是一次圆梦之旅。
17: 意义非常重大，这是我第一次来的首都，非常的高兴。
12: 通州区文旅局公共服务科工作人员张子琪介绍，这次活动特意做了分区的设计，希望能让不同喜好的市民都找到属于自己的端午乐趣。
18: 我们主要分为两个大的区域，一部分是我们的水上表演，在岸上呢，我们又邀请了一些昆曲以及一些古法戏剧变脸，希望能给他们的端午带来一些更丰富的精彩体验。
0: 新闻广播消息，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了跟着展览游北京系列线路，供游客在端午和暑期出行参考。今天我们来了解线路五和线路六的内容。线路五是数字秘境、礼乐风华、三山五园之旅，线路行程包含颐和园博物馆、同庆街、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海淀公园、中关村 Art Park 大融城。其中颐和园博物馆的晋国霸业山西出土两周时期文物精华展，以晋国霸业演进为历史脉络，精选山西博物院94件珍贵文物，生动勾勒出晋国从赵姬立国、争霸春秋到三家分晋的全过程。线路六是红楼探园、人文雅韵、古建美学之旅，线路行程包含中国园林博物馆、北京园博园、北京大观园。其中中国园林博物馆的红楼探园园林文化主题大展将持续到2027年冬春之际，展览从典籍、绘画、器物三大维度完整呈现东方园林审美与园居文化，让观众沉浸式邂逅园林与文学交织的诗意意境。展览围绕传统岁时节令，打造贯穿全展期的国风活动矩阵。
1: 从茶饮到烘焙，再到香氛香囊，今年端午传统节日的消费边界正被悄

0: 仍改写。新闻广播记者黄玉婷走访多家品牌，发现那些跳脱传统粽子艾草形态的新兴消费品正以惊人的速度售罄，成为年轻人过节的新选择。请听报道。
1: 看了一下它没有了，其实我还是希望能喝到它这新的产品。
2: 端午假期，北京富力广场喜茶门店里，消费者刘女士得知盲腌糯米饭售罄，语气中满是遗憾。她想要的并非一个传统粽子，而是一款端午限定茶饮，底部铺着现蒸的椰浆糯米饭，中间是芒果椰浆冰沙，杯中再点缀两片清香的粽叶。这款被称为可以喝的粽子的新品于6月15号上线，限时售卖7天，在北京引发了抢购潮。喜茶富力广场店店长王坤告诉记者，
3: 当天我们是预备了有600杯左右的糯米饭的，我们当天就售罄完，很多顾客也就是一直在问糯米饭还会不会再上架。
2: 这款将端午节标志性糯米与茶饮跨界融合的创新产品，以年轻人钟爱的奶茶形态重新定义了过节的仪式感。节前幸运蹲到库存的王先生一口气买了5杯，与同事分享了这份端午新杯。
4: 有点像杨枝甘露，它既有这个粽子叶的一些元素，然后同时又不是很甜的口感，挺符合年轻人的一种口味和爱好。
2: 距离喜茶门店不远的好利来蛋糕店里，冷藏柜最显眼的位置摆着一排绿色小粽子造型的蛋糕，店员苗苗正在打包最后几个粽包。
5: 它就是一个粽子的外形，然后里面夹心有芋泥、芒果还有凤梨的，然后上面还有小眼睛，长得蛮可爱的那种。大家差不多都是为了端午节来的，然后看着它可爱的外形买的也比较多，基本上到下午就卖光了。
2: 本来只是路过的孙女士看到可爱的粽包就忍不住直接下单了。
1: 就这个创新还挺好的，传统的那些粽子对于年轻人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它可能会更漂亮更新颖。
2: 如果说喜茶和好利来是用吃和喝重新定义端午，野兽派则选择了闻。记者在线下门店看到品牌推出了艾草香味的香氛系列，以及安康鸭、护你周全等造型可爱的刺绣香囊。野兽派门店工作人员表示，
6: 香包现在已经降货了，因为节前其实就卖完了。
2: 京东数据显示，今年618期间端午香囊销售同比增长高达673%，艾草不再只是门楣上的一束青绿，更化身为香薰挂饰礼盒中的点睛之笔。这个端午传统节日的产品边界正被不断拓宽。对此，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指出，这一现象背后是消费者深层需求的转变。
7: 现在消费者呢，一乎刚性需求随时就能满足，愿意把钱花在呢非刚性需求上，也就是愿意花在更多的情感消费之中，而这个节日呢，更是一个内在的情感的连接。
2: 赖阳进一步分析，当下消费呈现出个人化、体验化、社交化、即时化4大趋势，年轻消费者购买这些端午新品不只是为了吃或用，更是为了社交和体验。
7: 一方面确实我自己用的我会有悦己的效果，另一方面向朋友们展示我的消费的品类，可以社交社群跟朋友们进行情感连接的价值。
2: 当粽子不再局限于粽叶包裹的糯米，当艾草从门楣走进香薰瓶，传统节日正在从被传承的仪式转变为被在创造的IP， 迸发出全新的消费活力。
8: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市气象台预报显示，京城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适宜外出游玩，但紫外线强，出行注意补水防晒。明天夜间，西部、北部还将有雷阵雨天气，外出注意防雷避雨。23号到28号期间，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23号前后和26号前后会有降雨天气过程，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0: 新华社消息，今天迎来夏至节气，夏至日是北半球白昼最长的一天。天文专家表示，以北京地区为例，今年夏至当天早上4点46分日出，傍晚7点47分日落，白昼长达大约15小时。越往北，白昼越长。黑龙江漠河白昼可达大约17小时，北极圈内会出现极昼。然而，白昼最长并不意味着日出最早、日落最晚。天文专家介绍，如果计算日出和日落时间只精确到分钟，会发现最早日出和最晚日落出现在夏至日附近的一段区间。如果更精准地计算到秒，日出最早、日落最晚的日子通常不会恰好落在夏至日。 一般来说，最早日出在夏至前，最晚日落在夏至后。以北京为例，一年中最晚日落通常在六月底。时序流转，人体状态也随之改变。中医介绍，夏至时节气温较高，湿度大，人体大量出汗，阳气外浮，中焦脾胃相对虚寒，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中暑、胃肠道疾病及皮肤类疾病。我国南北多地选择夏至吃面，这背后也藏着中医五谷为养的养生智慧。中医表示，小麦性凉味甘，可以清暑热、补虚损、养心气。北方夏至面多以麻酱凉拌，辅以黄瓜丝、绿豆芽，麻酱润燥，黄瓜清热，绿豆芽解暑利水，一碗下肚，烦热顿消。
8: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为使广大考生在填报志愿时熟练掌握高考志愿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北京教育考试院从今天上午八点起到23号下午5点进行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填报志愿模拟演练，参加2026年高考的考生都能参加。需要注意的是，本次模拟填报志愿使用的计划数据为模拟数据，不作为2026年正式计划数据。考生模拟演练填报的志愿不是正式志愿，不作为将来正式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的依据。高考正式志愿填报安排为6月27号上午8点到7月1号下午5点。
0: 据央视新闻报道，高考成绩发布时间临近，有考生和家长问，在搜集高校信息的时候使用 AI 工具靠谱吗？一些平台和机构也推出了专门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用 AI 工具填报志愿，首先要分清平台属性，优先选择官方正规渠道。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都是公益免费渠道。大家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一定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记者还发现，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
9: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8: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大雨过后，部分公众发现家门口的河道水质和以往相比有所下降，明显变脏了。专家表示，降雨后河湖出现杂物，水体短暂浑浊，属于自然冲刷形成的正常现象。在持续活水补给与人工清理作业配合下，一般来说1到3天内就能恢复到降雨前的水平。
0: 国际金价昨天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到大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跌幅超过25%。
8: 海淀园林驿下阅读文化空间地图昨天发布，将围绕肖家河公园、清河之洲、玉河湿地公园三大户外阅读主阵地和多个公园里的书屋、咖啡店打造园林里的书房，举办诗歌文创市集、非遗民乐展演、森林故事会等内容，解锁园林阅读全新体验。
0: 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昨天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选手夺得个人全能、集体全能两枚金牌，包揽了开赛以来的两枚金牌。本次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今天收官，将决出个人单项、集体单项共6枚金牌。
8: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8: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5.2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10: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8: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1: 商户居民门挨门，法源寺街区如何让烟火气与安宁感兼得？
12: 不能再要不中，只有在这儿给那协调，他的工作很不好开展。
1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热线5月13号报道了西城区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在商业文旅转型过程中出现了扰民、拥堵等问题。报道后，属地牛街街道及法源寺社区推动法源伙伴焕新联盟平台建设，一场以协商共治、破解商居矛盾的探索正在这片老胡同里深化。近日，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再次走进法源寺街区，与社区书记、商户代表、老住户对话，了解他们的共生实践。来听报道。
13: 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以11条老胡同为主体，坐拥千年古刹法源寺。截至今年初，这片街区已完成641户居民腾退，引入105家商户，多元业态让胡同日渐热闹。同时，商业发展与片区内2000多名原住居民的生活也产生了矛盾。对此，法源寺社区不回避、不推诿，搭建协商平台。社区书记张洪斌告诉记者：“
14: 这样能更好的沟通，既解决了这个相亲单打独斗，结果最后他们就可能越谈越崩。”可是现在成为组织上市呢，既有协作也有合作。
13: 5月19号，记者再次来到法源寺社区，在社区书记张洪兵牵头下，居民代表与商户代表坐在一起，面对面谈问题、找办法。正是在这次座谈会中，记者听到了来自不同角度的声音：社区怎么搭建平台，商户怎么想办法，居民怎么看变化。张洪兵介绍，街区的业态引入从一开始就设置了门槛。
14: 整个街区从开始的时候，街道里边就和大都拆迁的这个单位对他们进行严格的全程审。活一批了，来了之后呢，最喜欢就要特点非遗的传统文化，实际上这个目的呢，就是尽量的让这儿的原住民老住户能接受，但是呢，肯定从居民这边来说，它有个适应过程，怎么来规范的合格的商户，规范的合格的营商环境，慢慢的改变。
13: 但是商户开门做生意，居民关门过日子，门挨着门，院挨着院，少不了有个锅沿碰马勺的时候。居民代表郑大爷告诉记者：“
12: 我住的那院临着4个商家，一开始呢就是空调的外机装的外边，而且噪音很大，也不美观。后来我们就跟我们的书记一反映，他们就做工作跟商户谈这个事儿，人家很快就采取措施了，把这个房顶上砌了一个小平台，这样呢又美观嘛，又解决了我们居民提出这个问题。”
13: 许多居民不方便直接跟商户说的事，通过社区转达，往往效果更好，效率更高。
12: 不是在，要不是我们居委会这儿给那协调，他的工作很不好开展。
13: 属地积极沟通，各部门积极配合，但归根结底，商居和谐还需要商户自身的自觉与投入。在法源寺周边经营3家特色餐饮店的罗先生是广州人，来北京已经24年了。他介绍说，从店面装修之初就格外注重不扰民这件事。
15: 说实在，现在科技真的挺发达的，你只要舍得买那种贵的设备，真是有用。你不能说没用，油烟的是一个，还有一个静音的是一个。我的设备都还格外做了静音房，那基本上就不会听到那种嗡嗡嗡的声音。那这种一个房就接近20000块钱。啊，这些都是成本堆出来的。
13: 那您觉得值吗？
15: 值，那你关于一个投诉你都没得干了，是不是？就疼惜生财嘛，你邻居弄得不愉快，天天吵，财运也不会跟着你了。
13: 设备上的投入是基础，但真正让罗先生融入这片胡同的是他愿意迈出店门，主动和邻居打交道。到了春节，他和其他商户一块儿拿出米面油去慰问周边几户孤寡老人和困难家庭。日子长了，周边几条胡同的街坊都认识了这个说话带点南方口音的小罗。
15: 他们还帮我们拉客人，就有时候有些游客来玩，他还说：“哎，这家挺好吃的，这家面不错。”人关系都是越处越好，都是街坊，是吧？
13: 谈到自己能够顺利融入这片胡同，罗先生最感激的还是社区当初的引路。
15: 如果没有接到这个帮忙领一下、介绍一下，其实可能开展起来会难很多。你最起码敲门，人家不一定愿意跟你聊啊。
13: 是是是是。社区书记张红兵补充道，法源寺社区借着深化基层治理的机会，发起了一个社会治理共同体，名字就叫做法源伙伴焕新联盟，搭建商居沟通的平台，解决居民实际需求的同时，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14: 这个整个的治理，它不是一个单位或者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商户或者一个居民的之间的矛盾，它是整个是必须整体性的。这街道这边呢，就是专门组织专巴，对着这个整个平房治理，你说挨着多方，里面有产权单位，有腾退的公司，辖区单位、业委会、党员志愿者、商户欢迎联盟，五方协作。一起来慢慢改变。
13: 老城更新最难的不是拆旧建新，而是让留下来的人和新进来的人在同一片胡同里把日子过好。法源寺社区的探索告诉我们，有了沟通的平台，有了自律的商户，有了热心的居民，有了兜底的社区，老胡同的烟火气与安宁感可以兼得。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7: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7: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陌生链接、投资 APP、炒币平台可能是非法金融的陷阱，不点不信不转账。
16: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出国留学就选中行。
18: 听懂了，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9: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刘佳琪报道，进入汛期，降雨天气明显增多，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区水务局持续做好防汛应急演练、抢险技能培训、隐患排查整治等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线，确保辖区平稳安全度汛。近日，2026年区水务局龙云抢险队防御洪水专项应急演练举行。本次演练立足潮白河汛期风险的特点，模拟极端暴雨天气引发河道突发险情。演练现场，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精准下达抢险调度指令。6支抢险队伍分工明确，快速有序开展抢险处置工作，整套防汛应急处置流程规范有序，运转高效。区水务局工程处相关负责人王学武表示，根据区防汛工作部署要求，我们组建了100人的防汛应急抢险队伍，队员具备丰富的一线防汛经验和娴熟的实操技能，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各类突发汛情险情。此外，区水务局还组织一线人员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和相关教学培训，并联动马坡镇、张镇、石原街道等属地单位，围绕堤防抢险、排涝作业、人员转移等科目进行实操训练。同时，联合蓝天救援队为河道维护人员举办水上作业与防汛抢险技能培训，涵盖船只操作、灭火器使用、救生衣穿戴及抛投器应用等关键项目，全方位提升一线人员抢险能力与安全防护水平。针对汛期各类复杂抢险场景，区水务局配备履带式排水机器人、轻型潜水泵等智能化抢险设备。此类设备可深入漏电、堤岸坍塌、污染水体等人工无法靠近的危险区域开展作业，适配各类复杂地形，高效完成应急排水任务。入汛以来，区水务局聚焦河道、水库两大关键阵地，全面落实各项汛期前置防控举措，守牢全区水利防汛安全底线。 工作人员对全区54座水闸、22座橡胶坝以及温榆河沿线全部闸坝、排涝泵站、沿河堤防等开展全面检修维护，确保各类水利设施汛期起闭灵活，运行平稳可靠。紧盯唐芷山水库安全运行，提前加大水库下游生态补水力度，严格按照防汛调度要求，于6月1日前将水库水位降至汛期最低限制水位，同步组织水库提闸泄洪专项应急演练，重点针对大坝主体、溢洪道、输水口、泄洪闸门等关键设施，逐一排查坝体裂缝、墙体渗漏、边坡滑坡等安全隐患，全面消除水利工程安全风险。区水务局提示广大市民朋友，汛期降雨天气多发，河道水位变化较快，水流暗藏隐患，请勿靠近河道区域散步、垂钓、游玩，确保自身安全。记者王玲玲报道。近日，2026北京榜样主题活动每月人物榜、五月人物榜单揭晓，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重型机床制造部装配钳工高级技师、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刘海旺上榜。他深耕工业母机装配一线30余载，专注重型、超重型高端数控机床，关键核心部件白角洗头装配在毫厘之间，追求极致精度。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走进刘海旺的技能大师工作室，车间内处处透着严谨细致的工作氛围。身着工装的刘海旺正俯身专注调试白角洗头，这款核心部件内部有500余个精密零件，装配精度要求达到一根头发丝的1/8，每一个操作都容不得分毫差错。他动作沉稳娴熟，反复校准零件配合间隙。自1994年入职以来，刘海旺扎根副箭头装配岗位，持续深耕技术，成长为该领域顶尖专家。面对多项卡脖子技术难题，他带领团队日夜攻关，先后完成10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研发的核心装备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船舶、核电、大型水电站等重点领域。凭借突出业绩，他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技术能手、北京市劳动模范、机械工业百名工匠、首都劳动奖章、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年度人物、中国经济人物特别奖等多项荣誉。不远处的作业台前，几名年轻徒弟正各司其职，埋头开展装配作业。刘海旺不时走到大家身边，仔细观察操作情况，适时上前点拨指导。他结合实操现场提点注意事项，分享实操经验，耐心解答大家提出的问题，叮嘱后辈坚守精益求精的作业标准，工作室里传技研学氛围十分浓厚。在同事眼中，刘海旺不仅技艺出众，更是团队前行的领路人。他功底扎实，敢挑重担，遇到技术难题总是带头攻坚，还总结出实用的装配调试新方法，简化作业流程，大幅提升工作效率。受益传心，笃行致远，在抓好生产攻坚之余，刘海旺始终奔走在传扬工匠精神的路上。他走进校园企业开展宣讲，传播制造强国理念，同时担任各类技能大赛裁判、工匠选拔评审专家，用心培育大批青年技能人才，以匠心雕琢精品，以初心接力传承。如今获评北京榜样的刘海旺依旧坚守在生产一线，一边潜心钻研技术，一边悉心培育后辈。他表示，这份荣誉对我而言既是鼓励，更是鞭策，我会继续坚守岗位，打磨技艺，带好队伍，坚守产业报国的初心，用手中的手艺为中国制造发展贡献全部力量。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记者王谦报道。近日，市民戴女士及其家人专程来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将一面印有“危难之时伸援手，热心救助显担当”的锦旗送到员工刘燕山手中，感谢他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成功救助因车辆坠沟被困的一家四口。事情发生在5月5日9时，刘燕山在后凤博路与顺密路交叉口附近散步，突然听到一声巨响，桥下水沟处尘土飞扬， 现场除了一名路过老人外，别无他人。他快步上前，只见一辆新能源汽车仰翻在沟底，车内四人被困，驾驶员是戴女士的女儿，副驾坐着戴女士，后排则是她的父母。戴女士头部受伤流血，后排有一位老人因疼痛无法动弹。刘艳山回忆道，当时情况特别紧急，我怕车子漏电

0: 睡的刘艳山顾不上休息，第一时间联系上戴女士与民警赶到，协助将伤者送上救护车后，她才默默离开现场。戴女士说，至今回想起来还很后怕，当时我女儿驾车时不慎坠沟，那条路偏僻又少人，如果没有刘师傅挺身而出拼尽全力相救，我们一家人真的不堪设想。一次偶遇，一场救援，刘艳山用凡人善举诠释了顺义好风气的温度与厚度。在这座城市里，正是无数个像刘艳山一样的普通人，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让顺义始终向善向暖，充满力量。记者曹思龙报道。日前，跨顺义朝阳两区的新国展联络线金平高速辅路至安华街道路工程四个标段已全部进场，进入全面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预计将缩短温榆河两岸70%的绕行距离，并分流京密高速辅路约25%的车流，为顺义市民通往市区提供新的路径选择。作为连接顺义朝阳两区的城市主干路，新国展联络线项目南起金平高速辅路，北至顺义区安华街，全长约3公里，其中顺义区段长约1公里，全线按城市主干路标准建设，红线宽50米，规划设置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在蓟香湖范围内的隧道段施工现场，数十名工人头戴安全帽，在钢筋笼框架间紧张作业。他们有的持绑扎钩固定铁丝，有的协力搬运沉重的钢筋主梁，进行隧道主体结构钢筋绑扎工作。自去年9月底一标段率先进场施工以来，工程推进步伐不断加快。凭借前期充分的准备工作和高效的现场调度，蓟香湖范围内的隧道段已率先完成全部土方开挖及边坡支护任务，转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北京市重点工程，新国展联络线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新国展周边交通通达性，对顺义会展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有效保障展会期间大客流出行需求，均衡新国展外围路网交通流量。顺义公路分局规划计划科副科长张荣鹏表示，顺义公路分局牵头建立重点工程协调机制，全力协助推进各项工程前期工作，定期联合区城市管理委召开相关部门属地政府联动会商，系统梳理拆迁排水等难点问题，为项目全面进场施工提供了保障。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强化统筹协调职能，紧盯关键节点，全力协助首发集团工联公司推进新国展联络线项目实施，为完善首都东北部交通网络、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交通力量。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公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

0: 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2023年末，全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604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642万人。按照相关部署，从2025年起，男职工、女干部、女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龄将逐步延至63周岁、58周岁、55周岁。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应，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吧。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

0: 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停车避开雨水篦子，不要向雨水篦子倾倒垃圾，以免堵塞阻碍排水，请勿撑伞骑行。单手操控自行车具有安全风险，而且伞也会影响到骑行视线，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危旧房屋下避雨，以免发生危险。暴雨可导致井盖冲开，应注意观察，绕开有漩涡的地方，以免发生危险。在雨天驾驶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和行人要关注其路线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
2: 2021年1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燃气灶具、热水器使用超过8年的应当更换，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等非居民用户应当安装燃气泄漏报警系统，燃气用户应当与燃气企业签订公用气合同，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安全检查等内容。顺义区城市管理委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你我共同参与。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0: 何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1: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
2: 咋的？取菜用公筷。
1: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0: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3: 老王，开饭了。
4: 来了来了。
3: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4: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3: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4: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3: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5: 增加一双公筷，
6: 增加一份安全。
5: 共享一只公勺，
6: 共享一份健康，
5: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7: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妈妈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7: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8: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7: 耶！
5: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7: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9: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7: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9: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5: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0: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10: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0: 行。
11: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3: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4: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啊，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5: 鞋管网格2合1，
16: 脚步丈量百家心，
15: 议事厅理解难题，积分版。

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
1: 啊！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5: 亲民呐。
4: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5: 情怀呀。
4: 得嘞，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病太岁张方，这天把屋收拾干净，往上一看，老师仍然在那打坐练功呢。他把这痰桶先倒了，在外头刷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往老剑客旁边一摆。老剑客一瞅，这孩子是挺勤快的，就发现张方一转身是外学嘛，寻思他找什么玩意儿，一会儿把茶叶盒找着了，然后把茶叶盒盖那口拧开，盖儿掀下去，往痰桶里倒茶叶。欧阳修心说：“别介，怎么往这倒茶叶干嘛呀？我那茶叶是别人送的，是最好的茶。”有心说话吧，功课没完，就瞅着他。再看倒完茶叶，端着桶出去了，一会儿热气腾腾的给端进来了。往前一递，师傅，您喝水吧，这一桶可咽的，把欧阳修气的鼻子都歪了。妈，这痰桶，这汽水的玩意儿吗？这是，妈，这孩子真缺德，把我这茶叶都给我糟践了，功课也不做了。道爷气的，中间停止了。把张方叫到面前，好，你们家喝水搞痰桶气吗？我刚才找壶我没找着，我刷挺干净，这不一样喝吗？哎呀，你这孩子，说你聪明，你聪明的有点过分，往后不准这样啊！是，那我把壶找着就好了。我孩子，你是不是成心耍坏？没话逗我的话。你来了多少日子？46天了。学什么能耐呢？啥能耐也没学呀，背手满院出溜，一日三餐之后无所事事。愿意学能耐？愿意呀。我看您那太忙了，我抹不开张嘴。好孩子，明日开始，为师就传授你武艺。哎呀，我求之不得。第二天，张方早早来了，一交给他，欧阳修发现呢，行，因为他是这里的虫。怎么叫这里的虫呢？他爹是侠客。